0: 是为不注意，你将你会快乐幸福真的欢喜，你只想挽救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兜来这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因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

0: 现在吼，大家拢咧讲热天啊，都未冲啥，都未心肌梗塞啦。好，较未塌咧嘛吼，大家拢认为安尼想，其实啊，热天心肌梗塌的人愈来愈少的。你有看咱即卖演员啊？即卖我咧甲想，敢那是天咧收演员咯。
1: 安尼吗？
0: 来啊，即最近演员过往的有少年的，过往的有够侪。你看一个副什么？迄、那个嘛是啊，即马阁一个姓王诶，拢四十外岁啊，啊都在这呢。啊，遐老诶卖讲哦，你看我即马收真侪去哦。啊，拢啥？你甲想迄、那个即尾啊，即个嘛是困困诶，中间怎诶在这呢？来，啊，即马过来毋是干安尼哦。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诶，迄个牙医师啊，正42岁啊，做医生哦。
1: 做医生，
0: 伊家己本身啊，嘛是你迄、那个啥，嘛是你困的中间怎往生去啦？
1: 哦，
0: 怎啊去啊？哦啊，所以讲啊，伊即卖真侪只案例。啊，先啊，恁大家一定会是讲，啊，热天都较袂，你甲看拢那寒天那寒流来有哦，啊，正好迄个啥物咧，你也做爽啊？最好迄条做心肌梗塞啦，中风诶。
1: 嗯，
0: 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即卖足侪医生咧提醒，你可能中间怎爱往生伊诶原因足侪啦。其中上大诶原因就是心脏相关诶原因甲三高，啊，甲年龄冇关系啦。但是你较早啦，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啦，大家拢认为讲老的较会丢掉，哦，老的较会丢，即卖唔是啊，哦，因为即卖真济拢去拄着少年呢，哦，第一点压力大，哦，定原因阿血压波动较大，发炎的反应个加一个加速，导致着心肺更出问题，哦，所以咱大家拢爱作注意啦，吼，哦，这个。台中啊，哦，这个42岁的这个牙医啊，
1: 牙医，
0: 迄、那个牙医，伊某嘛牙医哦，
1: 嗯，
0: 哦，阿阿某拢是专门咧看喙齿的哈、哦，啊，这算真有名，啊，这个生伊这咱伊个算讲做这吼、個哦、生活习惯嘛拢袂歹啦哈、哦，但困眠的品质真歹，每一两点钟拢会醒啦。啊，出代志前一天哦，伊也搁咧上班哦，哦，伊也搁咧上班，但是伊家咧讲，我几个人啊，敢那亲像要崩样安尼啦，啉啥物食啥物拢唔对，结果啊，我来讲，隔顿工就再见你啊。所以这个亚洲大学附设迄个附设的病院啊，心脏科的主任你讲，咱咧困的中间猝死的原因足济啦。但是其中上界重要就是心脏，甲上界接看的就是叫做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哦，你注意听啊，咱这个长辈时代，这个你过去啊，较早的人啊，未晓要保养。哦，像我讲我家己就好啦吼，较早我20几年，哦，拢有去，只要半年。一年拢去检查，较少年时拢只要一年去检查一届。
1: 啊，
0: 迄阵啊，
1: 一年半年。
0: 对，迄阵我甲你讲实在吼，即、這个三酸甘油脂要500，胆固醇破表，即、這个脂肪肝非常的严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我唔捌去检查啦。你会记哩啊？所以咱啊去擘了这了后，咱家己也去注意。其实你若脂肪肝。你就会连带着 GDP、GOP、伽马 GT 拢会关甲破表啦，那是足危险的。啊，迄阵咱少年啦、啊，嘛是像这个医生安尼，
1: 少年拢气气啊，
0: 都无咧甲信啊，对不、
1: 嗯？
0: 啊，都拢无咧甲注意。直到后擘到这个生物科技，才知影讲原来啊，其实胆固醇高、血油高。肝包油，你唔一定爱食西药，哦，不一定爱食西药，因为我家己本身的咧，我到目前为止啦， 啊，我刚才阿未捌这個时阵，我去检查，就开单给我。哦，开单，因为我来讲哦，咱人要食这个西会油这粒斯达汀啊，一定爱年会有够，不是年会啦，爱、啊、迄、那个三酸甘油脂的迄、那个
1: 指数爱有够，
0: 嗯，迄、那个健保证的植物啦，
1: 我、
0: 啊、开药啊，已经够啊，超过啊啦，会使食的。结果我去的时阵啊，这個、医生甲我讲哦，算大家拢熟悉。好、哦，你那，你那无熟悉就直接开药你吃
1: 啊。对啊。
0: 好、哦，伊咱讲在我这个朋友啊，以前这个医生别讲，搞讲你卖吃啦，哦卖吃啦，因为这粒准了你会有洗清气，你吃了就吃规世人的啦。准了你会有洗好啊，胆固醇降落啊，肝包油嘛计对你降落，你就会安怎？你的油脂呢是怕就是肝害。就是肝害，伊
1: 讲胃脉无好。
0: 啊，我从来无食。哦，伊讲叫我去运动，我嘛赶快去运动，唔过运动啊，你搁较安怎运动啦、啊？你都无早甲降落，哦，你都无早甲降落。因为阿拉讲呢，咱一般你想啊，我逐工伊好好行十年，行个，你搁行一百年嘛，赶快。
1: 有人
0: 讲啊，是安那，是安那会拉袂落？来，你注意听，是安那有人讲你行路爱快走，你敢知要创啥？没有，你的心脏砰砰叫，体内温度一定要压起来，心脏一定要跳超过百八的，才有在调家你的血油、你的胆固醇、家你的这个肝包油，豆豆啊，家你排泄掉。无够安尼，唔免讲啦。
1: 因为你伊迄种诶吼，
0: 你若要去
1: 甲深内、北内内底迄落，
0: 你若要去，干那去用行诶吼，行即个脚吼有力尔吼，你北内感官拢无效啦。
1: 哦，你热度，迄、那个热量啊无法度，
0: 是啊，
1: 是伫北内内。
0: 是安怎人？你讲我安尼运动是安那？你心肌梗塞，因为你体内温度无够悬。而且你的啥呢？你的心脏跳无够啦。好、哦，所以有的人你运动，你看伊手挂一粒表啊，有无？你扎迄个数目字就是心脏爱惊甲跳超百八以上，少年人挡会着，老岁仔人去哦，跳三下你就倒里啊，平平喘啦，要跳几个，对不？
1: 你看咱当然，你为了你迄个指数较悬。为安尼爬山啊，足骨力爬，早起啊爬山，暗时啊去爬山，尾后感觉无啥效果，换骑脚车啊，吼我骨力咧，结果嘛无啥物效果
0: 啊。对啊，所以就是无效果，无效果我擘着心去科技了，我来讲啊，我就开始食，哦，我食物件济咧啦，为着这個，但是你也会记得哦，如果你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肝包油拢足悬，即卖已经拢降落来啊。拢降落啊！你爱作主意哦，你唔爱降落，无要紧啊啦。你同款的心肌梗塞，你敢知是安怎？因为迄条垃圾灰啊，你的身躯安尼老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啊，你的血管有一个问题出来，钙化，哦，钙化就是会定期啊，哦，会定期啊，会变矮，你嘛是同款的塌。啊，要安怎？洗肉清卡骨拉只嘞，哦，一天甲食三遍，无要紧。哦，安尼知无？哦，所以你会记哩，唔是讲我食了，我胆固醇降落来啊，我三酸甘油脂降落来啊，我免烦恼啊，唔是安尼哈。
1: 哦，你像我，好事讲水里老，伊好事讲顶内底嘛拢会卡一些青底。
0: 对啊。
1: 同款啊，拢会卡掉。
0: 你就是爱改遐个公路边遐垃圾甲
1: 铁铁掉。改清清扫
0: 扫掉。哦，还要停偌久？我跟你讲。你造成这个原因嘛二三十年，所以你爱豆豆清豆豆清，无遐简单啦。啊，我来讲，你若要靠西药就对啦。我都该讲过，食到尾啊，你真正害啦。哦，这咱定拄着问题。你像我即卖我嘛定咧检查身体啊，因为
1: 咱只拢过两三个月、四个月就
0: 检查。因为咱家己知影讲较早看包油作重，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跟你讲，迄、那个血管内底唔知，迄、那个血管边唔知偌济垃圾。啊，心肌梗塞啦，唔是血内底有垃圾，是你的血管边，迄、那个垃圾随着温度，咱即摆伫外口作热，等下厝拢吹冷气，啊，这个血管向阳收缩。我跟你讲啊，收缩叮当， 有人时啊会跟别个硬化的物，电器啊、钙化物件，会做。

0: 转逼你按落落来，对回你行转踢的，啊你就你就爱准备啊呢。迄你若无赶紧去哦，医生甲你处理，你都爱准备，叫恁遐个囡仔好好准备，看阿爸也剩偌济来分分的呢。你爱了解呢，吼、哦，所以爱注意啊。哦，你像我嘛作主意的，所以啊，咱人啊，唔通定讲我讲落，我系讲顶工长一个阿姐啊，胆固醇作悬，伊叫医生看，医生开药啊要食，伊讲伊唔敢食，好、哦，伊唔敢食啦，好、哦，这是伊敲电话来甲我讲的，伊讲食我的纳豆红曲啦，伊叫一组细组的。食罐半呀啦，食罐半呀去检查，胆固醇就降落来。我顶天去医生检查，讲我胆固醇伤过高。
1: 嗯，
0: 我嘛开，我本来就停起来，因为我胆固醇已经降落来哩标准以下。
1: 对、
0: 哦。我朋友检验所，朋友讲你唔能够食，佮食你袂使。
1: 会
0: 伤低。结果因为我这体质的关系，你知无？可能只要三四个月无食纳豆红曲呀，去天去检查。
1: 个
0: 相关，红字啊！以前我咧细字哦，细字我咧讲，我食只要两礼拜啊，过去检查就落落来。所以，阮的纳豆红曲你一定爱食。
1: 对。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听一下歌啦，吼，因为。即卖吼，咱讲实在，你若看到即卖少年啊，即卖少年啊啦吼，你甲看即个医生啊，啊即个演员啊，甲迄个什么副什么袂记咧，哎，拢咧演八点档迄个啊，演导，那我
1: 哦，
0: 迄、
1: 那个副什么嘿，少年啊，迄、那个哦，40多岁，
0: 嗯，你嘛拢40多岁啊，其实迄拢是心肌梗塞引起的啦，哎，因为你一般你讲向阳。向阳白种毛病，要会全抓起来作治的啦，拢是心肌梗塞较济啦。哦啊，要安那去注意？因为唔好定靠咱少年，即卖时代无同啊。较早你若热天，你要听到心肌梗塞根本无可能。即卖几乎啦，
1: 几乎啦，
0: 一年即、這个热天啊，
1: 心肌梗塞，
0: 凡事会比啥，会比寒天也搁较济。
1: 因为你热搁吹冷气啊，对不？
0: 最主要，
1: 啊、
0: 最主要你伫外口，即个温度拢足悬，吼、哦，温度拢足悬。啊，入来甲厝内底啊，你甲想，大概冷气吹甲冷啦。
1: 对啊。
0: 哦，你。
1: 请。哎，有个人啊，吹到24-25度，哦，恁自己加卵顺，
0: 啊，面皮真大，你啊面皮烂未啊？
1: 我看我孙，我阿公，啊，你像你恁去吹到冷，这样比较好啊。哦，你吹冷去吹到冷，你搁加加迄只面皮较高。
0: 对啦，拢高。
1: 我加天的面皮，安尼有啥物意思？
0: 来，咱来欣赏文夏老师的歌《快乐的探空夫》来。

0: 来，文阿老师所唱的吼，《快乐的探功夫》，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现场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啊，咱这个爸母啊，你最爱注意听哦。这项物件是关系到咱台湾人真正女性朋友啊，只要100%拢会钓到。台湾整个台湾人啊，拢会钓一项叫做啥？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这拢含这有关系哦吼。过来就是钙，咱的钙质的问题。哦，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爱注意听，听好详细。因为我跟你讲，这今仔日你摕到绝对是破半价啦，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啊。因为阮家己的老母啊，甲阮较早散，所以阮老母啊，较早阮无在了食啥，食迄啥物咧？
1: 较早
0: 就是讲牛肉二仙家嘛，吼。
1: 哎呀，较早是
0: 阮拢无在去食咧。结果啊，你唔捌咧顾的时阵啦，吼唔捌咧顾的时阵，较即卖得到。非迄个严重的啥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你即摆我跩叫医生看，迄医生佮嘛讲，你进骨甲迄个钙质啦，骨较好甲补，伊嘛补袂赴啦，因为迄骨质疏松，迄骨头拢像网啊网状，内底那网啊拢规拢空去啊，
1: 已经拢疏
0: 去。迄我咧讲，迄医生去到安那讲咧，你唔相信你恁母啊，你甲破料啊甲震动着骨哦。劈一个，你若只要听劈一个，啊，就等于
1: 啊，
0: 就等于啊。你看无严重，所以啊，咱这个配置提出来想讲，哇，这支真正赞，这支真正赞，趁你即卖也爱行，你绝对爱食的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的管理师来配置了。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哦，你摕这支物件我就介意啊。
2: 我先讲一条，先讲我摕这支物件哦，因为进前我去养生村时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我去养生村哪行。啊，其实我做者朋友，爸爸妈妈也是讲一撮亲戚朋友吼，嘛拢会问讲吼，敢有啥物门路会使让伊去养生村？因为其实养生村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不是说你什么人要去过一些地方，不是说你有钱、
0: 啊、最主要不是有钱你就能去。
2: 对，最主要是怎样你知道，最主要我说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给你照顾自己，然后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走，因为第一关的第一关就很多人没办法嘛，有的人坐轮椅嘛说、啊、佩提啊，你敢有什么门路你会该帮我推荐、
0: 坐轮椅不用说啊，
2: 对，我说
0: 我来说啊，坐轮椅我来说啊，你注意听啦，就算说你一台轮椅都金马拍的，伊嘛无你自己，
2: 对啦，系啊，
0: 嘛无你自
2: 己。因为是爱你会使行，
0: 而
2: 且你会使顾你家己，吼、哦，快快乐乐过你下半辈子安尼。伊唔是要甲你顾诶，吼、哦，伊是让你过哦，较快乐那个。
1: 快乐安下够多啊，
0: 所以当然要入去带诶，你就是爱行，卖老人痴呆，啊，你爱另外开讲，啊，过来就是你，咱讲咩？你讲落地也有交钱嘛，其实嘛免啦，因为咱政府即卖补助的方法不足济啦。啊，你有法度去申请补助，咱家己开。你去大只养，安养个嘛爱开3-4万块嘛。
1: 哎呦，哦，你去我带带3万。
0: 你去请一个外劳嘛爱开3万块嘛，
1: 对
0: 不？啊，你不如大家即卖大家烧钱要入去遐，但是条件最主要就是条件。迄位。迄我捌看讲哦，围棋哦，看一个月偌济都我紧啦，啊伊安那袂惊，
1: 袂惊，无法度，
0: 袂惊，
1: 然后看。

0: 安尼看吧，就上主要，
1: 这是上主要。然后，其实你讲个养老院呢，我讲一个吼，因为我进前去养老院的时阵，啊有一个有一挂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妈妈，伊问我讲佩提啊，伊个是安那哩只，暗时困袂好，安眠药直直吃，爱困药直直吃，食咖呢直直加量，直直加量。伊个问讲吼，到底是为虾米？因为医生加，甲医生唔敢甲伊加，你知？讲过即加落袂使，因为伊个抗药性就愈食愈重嘛。啊，有诶是讲，搞虾米物件？因为有诶妈妈就讲哦，夏天的时阵，有人会迄个漏尿，
2: 对
1: 啊，漏尿伊个呐保留足啊。啊，有诶人拍细胞，像阮妈妈家己个拍细胞嘛，爱个是拢用较大片迄卫生棉来用。伊妈咧问讲吼。到底有什么办法吼，会使让我改善这漏尿问题？您刚才阿芳啊，你刚才这什么问题？
2: 我唔知
1: 道，你嘛唔知吼。
2: 嗯，
1: 好，以前的人都会感觉讲，我是咪漏尿，我就是会膀胱炎啊，有什么问题？啊，我是咪讲困无好，我是咪个食一挂，比如讲较好助眠的药啊，啊是讲你的血糖直直控制袂来，是咪讲吼，我的胰岛素直直足？
2: 对。
1: 是，我要甲大家讲一个。你知道这上大上大的原因，我之后拢甲阿伯阿姆讲吼，这上大的原因就是你的钙质不足，你无补钙，你的钙质不足，
2: 无补钙。
1: 你是咪跟我讲要钙？迄阵我甲大家讲，是因为讲
2: 钙。啊，你甲问伊讲，我钙食比你较济。
1: 不是，伊讲啊，钙不是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不是甲喙齿的关系有问题呢？
2: 无影哦。
1: 嘿，
2: 伊
1: 讲钙奶，甲我这会漏尿啦，会渗尿啦，然后会困无好嘞，丢筋这有问题有遮大。我讲，因为这是差话十几年前，咱以前拢会讲吼，我以前接收到的讯息嘛是讲钙个是补充你的骨质疏松，吼、哦，让你较袂骨折咧。啊，比如讲喙齿旁较袂摇安尼。
2: 对。
1: 其实上新伫近两三年的一个医学报道是讲，你的钙质也是不足，其实你的丢筋，暗时啊困较无好，再来个是啥？你的定定倒位酸，遐位酸安尼，再来是啥？你的浅眠、给多梦、浅眠，这你困不好，跟你
2: 做好眠梦的，
1: 做好眠梦的，而且是你目睭看不清，目睭雾雾，这拢跟钙质有关系。上先的是讲啥？你糖尿病，你糖分直直控制袂偌济，这拢跟钙质，这拢跟钙质有关系。
2: 对啊，大家嘛知，但是问题你甲讲，伊都你食钙，
1: 系啦，
2: 伊都我都你食，我食比你较淡，
1: 系对，
2: 没有啊，食啦，那也无效，
1: 系来，对不？其实你也去了一挂药房看，啊去迄个一挂药房看，你会发现到说每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大概拢会做钙，啊钙嘛是其实是我们台湾人会买的保健食品内底排行前三名。
2: 哦，做有名，
1: 大概拢会买，
2: 大概拢有吃，
1: 大概拢有吃。
2: 对，
1: 好啊，医生嘛会讲吼，啊你会使食一挂钙吼，啊你也是外口唔知买买啥，我给你。
2: 啊，都拢不好。
1: 嘿，对。
2: 啊，食这得着两盎尔。我阮隔壁一个阿婶，我你常常你碰酒啊，恁兜起厝都免免酒啊，对不？
1: 哎，阿伟就讲会便秘，会便秘
2: 的。对啊，阿伟便秘。
1: 哎，我便秘嘛，啊，啥物安尼？林家含迄个卫生部，卫生署拢统计讲，台湾人大概拢会食钙，问题台湾人缺钙有八成的人哦，大概拢会食，够八成的人钙就不足，骨质疏松，这个是啥？鱼拢无去收。
2: 有吃啦，
1: 有吃啦，还吃拢吃啦，啊，无去收啦，啊，有食食过便秘就无爱吃啦。所以这上主要是啥？就是爱好吸收嘛。
2: 对。
1: 大家拢知影讲，我钙质的物件爱补充，啊，无多吸收，啊，这那有啥物路用？
2: 好来，啊，今仔你讲到安尼，你甲来啊来，你今仔要，
1: 我
2: 你今仔要，你认为讲钙要爱啥物上好吸收？
1: 其实你知影伫外国吼，阮之前去迄个西班牙，他参加迄个生物展的时阵。你知道外国人因在食啥？你看因食哪拢特别热，特别寒。
2: 哦，对啦。
1: 因在食的钙是跟咱无同款的。因食人，因为因伫外口，因伫国外健保贵，医疗贵，因看医生贵，所以因基本上就是用保健食品来补充。比如讲，我
2: 靠，我知欧美国家、欧洲的国家。比咱先进的国家，因是无阿多全面健保啦。
1: 对啊。
2: 所以因对着保养品啦、
1: 啊。
2: 因对着保养品哦，是非常的严重。你若看咱家己囡仔伫美国嘅人就知，恁的囡仔因下早时拢伫美国转来，欧美迄个国家转来，包括日本都同款。你一转来囡仔大部分拢透早白个玫瑰咩健康，迄保养品哦，就买你食。
1: 对，因为看伊先贵嘛，
2: 对，
1: 无阿多嘛。啊，所以咧，其实今嘛伫外国，伊上流行一个叫做。

0: 液态钙，
1: 液态钙液体就对了，
0: 嘿，就是液体的，因为其实咱台湾才看到的吼，做者妈妈因比如讲，哦无，有的钙伤大粒，阿孙嘛无爱食，我家己嘛吞袂落，因为其实咱台湾家的钙，伊拢是做定状的，阿无就是做粉的，其实你咱外国冇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爱有囡仔食，爱有是大人食，因为这两个族群是上需要去补充到钙质的，所以因。现在研发出来上新的剂型叫做液态钙分子，
1: 哎，
0: 液态分子如何？你如何吸收？你阿孙啊吃袂落，你个加几盒灌在伊的迄落牛奶内底，还是讲平常时的冰的迄落水内底？啊，长辈你买西拢个用安尼喝冰，伊个较袂去假掉啦。而且呢，伊的分子是够细。然后我要甲大家讲者。想到讲吼，因食钙，因嘛是有分很多的等级，因为即卖有一支上新的叫做医疗等级的液态钙，
1: 医疗等级的，
0: 因为伊从制造商是百年的瑞士的药厂，人家想合作，他的合作对象有啥物？辉瑞，你知道你有听过辉瑞？
1: 啊，知啦，
0: 啊，迄个默克，这辉瑞进行来做疫苗的嘛。啊，默克人这是在做开发癌症的药品这种的这，因专门去开发这种液态钙来给平常时你也是补充到钙质不足的人来吃的。
1: 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要注意听，你钙你哪你该问我钙吃足济，但是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啊，是啊，这支产品我也较重视，因为我跟你讲吼，我家己本身一体来，我有甲自家。真正差足济啦，迄个只一做啊贵，你去检查就随知
0: 啊。对啊，
1: 好、哦，所以我听你讲，我听你教房，这支绝对爱买，因为我家己的事，我家己老母甲起码九十六一滴的，就是因为啦，伊本来是一个会惊，就是因为骨质疏松
2: 受严重，
1: 医生嘛讲这款的拢无法度啊啦，食啥嘛无好，准乎伊只会吸收。会吸收你爱个老会掉，你听无、嗯？所以伊讲你这就贵拢迄款咧。
0: 你知阮有一个陈太太啊，伊进前就是骨折，医生讲你啥爱得到迄落躺三个月，因为骨折年岁大嘛，七十几岁啊，你爱到三个月，吼，慢慢的修复修复。
1: 我爱讲到三个月来袂惊。
0: 对，到尾伊就是食这个，因为他想说，我是到三个月，第一我的肌肉流失。我愈来愈瘦，人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你个愈食袂落，然后放袂出来，其实所有的体力都会下降。到尾因早起问讲，敢有啥物方法？伊无想要让因妈妈倒三个月遐尼久。我嘛是讲，无这支液态钙，你先食看卖啊。食即马无到一个月就好啊，出会惊。医生嘛讲，你的所迄落恢复力哪会遮尼好？因为一般你年岁大，就是爱倒愈久嘛。
1: 对啦，对啦。一定的道理啦，因为你要恢复，空嘴开了要会啥？
2: 要
1: 修补的都怎啊？是作恶的。我老母本来嘛会惊，嘛另外会惊，啊，就是嘛是去开刀刀伤久啊，出来都袂惊，都袂惊，
2: 啊，
1: 袂惊，袂惊，到尾啊，你愈无惊，啊，加一来看嘞，钙质愈流失愈严重哦，到尾啊，另外安尼吼。医生讲，即卖拢未叮当一路，你话甲叮当，你若甲抱起来，你话无注意，憋者去啊，断去啊，都唔爱断断一支骨呢。所以，足济人拢讲，我有你食，阿妈食足贵的，大家嘛讲足好的，但是都有你食，有只有你食啦，阿都未都无感觉啦。
0: 对，
1: 有一项有看啊啦，结焦啊啦。
2: 系啊，
1: 好加结焦啊啦！
0: 其实外口的钙啊，像你想看买啊，外口的钙像拢做啊大粒，
1: 因为
0: 伊分子量小嘛。
1: 对
0: 啊，所以伊爱做较大粒的，这样话都补充到咱一天所需的钙质。啊，无你食嘛是加食，啊，我以为做细粒的，啊，问题你一天爱买一买安尼，所以今麦就是讲无啊都去平衡啊。这液态钙因为是上新的一个生物科技的产物，你知无？
1: 对，
0: 所以咧，其实一几粒内底其实。可以再补充到你一天所需的钙质
1: 哦，一粒。
0: 嘿，你唔免食足侪，免像以前咁款细细粒爱食一咩，啊无是食足大粒，加加叫安尼吞袂落。
1: 哦，我跟你讲啦，钙，你有去食，暗时会好困，安定神经嘛，脚袂旧筋。钙内底若佫含低水类，你免惊脚会旧筋。过来，钙你若食会对，有法度吸收就对啦。加这个骨质疏松无力的分，你就记得了啦。真侪长辈时代，你敢问我处理我呢？ 我咧做电。

0: 台做这十几年来啊，有真济人我拢甲问，有啊，哦，钙粉、钙粉啊，规粒的啦，大蛤嘛食，啥物偌好的钙我嘛食，入对一个进口钙我嘛食，但是有效无？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其实嘛是医生又嘛讲我这副的，尤其是女性朋友是。特别强调，
1: 来，就是路上边了，天经了的吼。
0: 对，啊，过来，有你西游记的人，你敢问啊？十个九个欠的，
1: 一定的。
0: 吼，啊，要安那，就是配体检的工作，
2: 就是爱好吸收啦，
0: 液体钙，
2: 唔爱讲个一钙食一杯啦，上主要就是食有效，爱吸收上
0: 对。一天食几粒啊？都啊，哦，食几粒啊？都，其实钙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钙食愈济，胆结石。油脂结石拢是这個，因为钙本身伊就是一种矿物质啦嘛，哦，矿物质啦，要食就食讲，你好吸收，会入去咱，会让咱的骨质恢复转来，较要紧啦。好来，好，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你爱注意听哦，这是头第一遍的哦，嘿，头第一遍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华语歌曲，邓丽君所唱的老歌《银河》。

0: 来，邓丽君所唱的《银河》，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你若每一天下早时要卡电话，阮公司是全年无休，啊，你会记哩？每一天的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你唔同个7-8点啊，你卡电话无人甲你接啦。哦，我有当时啊，
1: 六点过，
0: 几排红的拢无人接，啊，你都你卡来都无人，都甲你一再一再甲你强调，你绝对爱9点以后正拍，吼、哦，绝对有人甲你接电话。过来第二点，恁大家注意听啊，阮公司。只要你收到的货品内底绝对拢有发票，迄几位话讲无啦，绝对无。我甲你讲，我唔发票，我买就使连门贴，我无咧做。

0: 做工课啦。好、哦，所以你唔好定来定来讲，我无收到发票，来我甲你讲啊，你只要收到阮的货，纸箱啊拍开，内底有一张出力单，足大张的。出了一大足大张的夹啊，有夹一张细张的，迄张就是你的发票。
1: 有定一定掉，用定资金来定掉掉。
0: 阮自头到尾，阮做生意做遮侪钱来，我唔捌无你开发票的啦。因为我来讲，只要迄张大张的白色的出了一单出来，发票就对你出来。哦，阮这最规套的、规套的迄款的，拢绝对袂走虾米。哦，所以阮绝对有发票，绝对会开发票给恁。哦，你家己爱注意看。哦，这款的你唔免过喊我收钱。哦，你若讲叫我放给你，我会使念阮的发票号码哦，你的发票号码哦，你听，安尼知无？哦，我就敢，我定哩，即个讲，咱要趁钱啊，政府爱扣税。哦，啊，唔知我都国家唔知我都正常运作。嘿，我未去，我未为着迄点，我当讲卖为着迄点啊小利哦。你款的啦，好、哦，所以你放心，你收到来，这绝对拢发票哈、啊。来，
1: 阿兰，哎，
0: 家里小主演，反正你都拍开来，都有一张白色的，足大张的纸。
1: 唔好为着迄张发票，
0: 你要得。叫，那个叫做出类单，你只要看到出类单，迄张单出来，我的发票就对你出来，所以我来给你订做伙，订你加加哩。
1: 安尼
0: 你听无？
1: 对，你的出类单在行
0: 哈。来。咱今仔日呾，咱遮长辈时代好康的哦，
1: 好康的哦，
0: 真正你爱，卖讲你爱阿峰嘛拢爱的物件、嗯。好来，咱、嗯、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支啊，叫做啥？叫做益泰钙，加低视力的。软加软软的哦，嘿，软的。
2: 哎，我先讲一条，爸爸妈妈，这个是算医疗等级。
0: 这医疗等级的哦，
2: 嘿，
0: 哦，这医疗等级的
2: 一盖哦。因为唯一的制造商是瑞士百年的大厂，伊内底原料吼，伊内底这益泰钙是有伫澳洲甲美国的药店内底拢有诶，
0: 拢有订落诶。
2: 过来含伊的加盟工啊，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好、哦，啊，个来来带含伊个 D 三，格你讲个，这叫做杨子 D 三、
0: 哦，
2: 杨子 D 三，我靠，一罐是两三千块。
0: 羊毛，羊毛，对羊毛抽出来
2: 啦。对，杨子 D 三伫内底，好、哦，所以这个其实人是我靠，国外是做医疗等级的，医疗该补充的个对。
0: 对，嗯，来，你若骨质疏松的，你个喙齿、喙齿做好摇落的，你若脚做好旧筋的，
2: 啊，困无好，
0: 暗时做歹困的，
2: 目睭蒙雾的，
0: 蒙目睭蒙的雾的，其实拢含钙有关系啦，
2: 有闪掉啦，
0: 哦，你的钙一定要补充，啊，你有你吃无？即摆你来几家门打嘛，讲我买足济。哦，拢有你食，啊是啊，有你食，你拢食毛病，你拢还佫治咧，因为你食袂吸收，
2: 对，
0: 分子无够细，安尼你听无？来，这支益泰钙啊，你最听好嘿，我都甲你讲个，要让你好看较好看啦。来，这个佩迪啊，恁这安怎袂？
2: 阮这伫外口一罐就是卖两千三。
0: 哦，啊，我甲你讲，我卖甲你出价。一罐两千三嘛，两罐四千蛋嘛，哦，两罐四千
2: 蛋，你卖到出价啦？
0: 啊，卖我一罐无甲你出价啦，
1: 没啦，
0: 哦，啊，两罐你一定买，一定爱，两罐一定爱优惠一个嘛。
2: 我甲你讲，对，这是第一届呗，
0: 对，
2: 好、哦，我希望所有爸爸妈妈吼，大家买得起，你买起咱那个咱食好好好，你才食呢。好，所以今仔日就是两罐，本来四千蛋，
0: 四千蛋，
2: 今仔日。卖啰嗦，就是一罐，就是一只三千块，大概。
0: 哦，三千块，两罐三千五，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因为咱讲实在，咱家己嘛拢是大人啦，对不对？咱要咱家己是大人，要照顾迄好落地也有够亲呢。
2: 对啦。
0: 啊，无那两罐三千这种物件，安尼算作优惠啊。啊，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好，过会好势。来，我跟你讲，较大出手嘞，甲送一个啦。
2: 啊，
0: 佮送一个啦，
1: 袂使，
2: 袂使啦，
1: 袂使啦，
2: 唔是啦，我较多只优惠时，我想讲，今仔个是新品首卖，所以即个你嘛要佮搞台，就是两罐，不然四千人直接变三千
0: 啊。对，啊，如果无改的，我叫你送呀，对不？你佮送大大个，佮送一个啦。哦，卖想卖多哩，细细个呀，有俩来，有俩来，对不？
1: 三十
0: 也
1: 袂，
2: 我
0: 话你
2: 讲嘛，三十组，
0: 三十
2: 组，三十组，直
0: 接
2: 送一罐
0: 啦。哦，一罐哦，三十也袂哦。
2: 哎，唔是啊，这三十
0: 粒吗？无啦，这三十粒
2: 啦，
0: 这几粒袂？
2: 这三十粒袂啦。
0: 哦，这三十粒袂哦。
2: 这六十个，啊，你六十个，佮叫我送，我计是这三。

0: 十粒的呢。
1: 这六十的呢。
0: 啊好啊，我看到计是三十粒，我唔再直接讲。
1: 对啦。啊，歹势，讲唔对，但是已经讲落啊，六十粒。六十粒未好
2: 诶，
1: 好、啊、你莫好，
2: 三只三只三只诶，三只诶，
1: 六十未六十未六十
0: 未
1: 六十未六十分吼，六十未，好六十粒未啊，六十粒未送一罐啊，佩提送一罐，啊来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2: 本来佩提动作三十，
1: 动作三十未，好来这六十未哦，
2: 来
1: 你注意听啊，因为我听你讲。我家己本身我嘛讲，较早阮因为善，所以阮老母啊无在了讲补充钙质，吼、哦，地输了今仔迄个啥，伊个钙质骨质疏松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希望咱你听阿峰的节目的这爸母啊，你的骨头一定要顾好，啊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尔嘛，对不？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
2: 对
1: 啊。所以这内底拢是液体哦，吼、哦。内底 D 三是对羊毛抽出来哦，啊做羊脂 D 三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段三按那个三罐三千啊嘛，对不对？對
0: 啊、
1: 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甲阿华啦吼，特别啦，特别各家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您啦。
0: 哎、欸，你去，
1: 这我两个开。
0: 这是六十粒
1: 的哦，对，六十粒，我家己开，
2: 我两个开，
1: 你要送这罐，我两个家己开，
2: 业绩提来
1: 报，业绩提来报，安尼，安尼几罐，买两罐，送两罐，
2: 收
1: 到都要四罐，一罐剩偌济，七百二十五块啦，七百二十五块啦，原价一粒爱两千三啦，原价爱两千三，六十粒的哦。一罐剩七百二十五块，
0: 现在是澳洲原装进口的哦。
1: 对，因为钙是原装进口来台湾，台湾用的吼。来，你注意听啊，这是制作的，但是我今天佫特别送你一件物件。足侪人甲我讲呐，啊，我毋捌洗过沙文了洗。我甲你讲啊，你洗到这块、这块温泉沙文啦，这台南市政府啊，特别去关安尼遐。挖一口上清气的温泉，你有这间工厂做哈？好、哦，这拢有经，这拢你有这间工厂做温泉沙门啊？恁会使去对买快意森林，嘉义的快意森林，一地敢那卖五百的款。好来，啊，恁大家洗掉拢
2: 洗
1: 掉啦，
2: 做面
1: 洗面洗面洗掉。
2: 张建有张建有人有人客讲吼，咱上楼这一本来面皮肤就白的吼，讲会。哦，刚刚
1: 做
2: 小一皮肤
1: 病
2: 一种，
1: 看看，你甲洗看嘛，
2: 哦，
1: 你皮肤，
2: 洗下扫门洗较好
1: 滴。对，来，这地真正足赞的啊！来，我跟你讲，液态钙加 D 三哦，买两罐，送两罐，这洗做四罐，优惠你三千块，佮送你一袋温泉扫门啊！啊，你讲阿红啊，迄囡仔会使吃。当然会使食啊！我来讲，囡仔未晓未晓吞的，你就加加起来。
0: 哎，
1: 这个你啉牛奶，
0: 啊
1: 加过，你嘛会使个直接去啉啊。好来，所以你若买大组的啊，四罐三千，八罐是不是多六千？哦，八罐六千，配你
0: 免惊。我无啊，
1: 哎，你免惊，这大组的啊，大组我等下直接就搁加送两罐，好，你安尼几罐？十罐，十罐六千块。一罐存嘛多，存六百块，存六百块。
0: 那就上好，这件。
1: 安尼有少无？真正破半价啦！
0: 而且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哦，我本来个是三十粒的，现在是出六十粒的哦。
1: 六十粒，吼、哦，这刚好有写啊、哦。来，我来讲，六十粒的，吼、哦，六十粒大组的都是十罐，佮送你两袋温泉沙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我跟你说、哦、
1: 等于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洗油脂的人绝对爱吃那个钙骨质疏松的人绝对爱吃你脚做好旧筋的人绝对爱吃人歹睏的人绝对爱吃是怎因为歹睏真的和钙有关的啦、
0: 啊、你也是控制血糖在你控制不好
1: 控制不好
0: 是你也爱吃因为钙是也在应用到胰岛素的分泌
1: 对好、哦、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一体哦嘿，等于你都讲伊这软球啊，你个电嘞，就再你也讲啊，我都不爱吞嘞。其实咧，下面个软球啊，都拢有好有特殊的物件里来底啦，好、嗯、拢、哦、有特殊的物件来底里啦。

0: 这支啊，含人无同款啦。哦，所以这爸母也袂爱紧哦，不管你较早食偌济啦，哦，食偌济解，食了你就无感觉，食到你去检查同款是安尼，你会记哩。即顿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咯。
1: 饭后
0: 落去食，一定爱饭后解，一定爱食饭后嘛。啊，即我来讲，食了你免惊会结石啊，因为伊即全部互你会吸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买两罐，送两罐，四组的就是四罐。四罐优惠你3000块，佮送一块温泉沙文。大组的就是8罐6000，我公司佮加送两罐哦，你拄好10罐。十罐优惠你6000块，送两块温泉沙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这我来讲台湾头底边听到的啦，用液体。哦，做液体，
1: 所以其实台湾即马啊，无人有这个技术，所以阮内底原料是为澳洲原装进口。
0: 哦，这咱台湾无造就，这世界有专利的物件。好来，所以你若袂电话寄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哦，我来讲哦，你都来行路歹行啦。感觉卡会磕磕啦，你都爱食这個，吼、哦，你都食这也唔对，食那也唔对，用那也唔对，你一定爱食这個，吼、哦，一定爱食这支。这阿公甲你讲实在，
1: 对，我嘛想要跟妈妈因讲一下吼，其实介唔是干那以前修的钢管，唔是干那个
0: 骨头伤
1: 的人，
0: 你
1: 肌肉收缩，吼，好，肌肉收缩的问题，神经传导你困无好，荷尔蒙调节，你会闪尿会流尿，吼，你控制无好的人，你心肝头会杂在。
0: 来，千瑞姐，千瑞姐，喂，有听来无？
3: 有，
0: 你要大做细做？等下，等下，等下，来，你甲接咧。来，买电话紧甲下，我甲你讲吼，因为这其实啦，要讲每一个人都爱接啦，每一个人都爱接啦。因为即卖人是安那，我来讲骨质会疏松，骨质会流失，含你咧食食作惯咧，即卖都甜食重啦，甜食重啦，钱也食济啦，你爱知哦，尤其是水手杯你咧食，你的骨质会对咧做啊老掉去哦，哦你爱知哦，所以这含囡仔都爱补充哦，
1: 是啊，
0: 做好酒气，你的嘴气不是你斑斑，啊食物件补未有，啊都留啊补咧嘴气就。都用咩下？都用咩无杂波的？你就食这，食这，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去运动，你话行嘞，脚都会酸啊。这就是拢车盖引起的啊，
1: 相当于车盖引起的，跟你的肌肉收缩有很大关系。盖子跟你的肌肉收缩
0: 嘛，好做关的，哎，你的骨质，你的肌少症含钙嘛，拢有关的啦。
1: 对，
0: 其实钙是非常重要。
1: 你别讲两杯的同时你要钙，你的钙也是不足。其实它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讲两杯的同时记得爸爸妈妈你钙子买补充。
0: 对对，啊，你要吃，我都跟你讲过。足侪人，你敢问？有你，你有你补充噶？有啊，不是嘛？钙贵大堆你吃，免贵免你吃，啊免有效无？无效啦！食咖啡拢我来讲，拢是一项样，结石啊，结石啊，啊是啊，结石啊，因为迄个你都无吸收啊，啊落来甲咱的食完的，落来甲咱的膀胱，你还知哦？钙是拢比咱的一般嘅物件较重，所以。如果跟我們的膀胱的時候它的存在會沉下來，你放的時候放不出來，年久月深裡面就做一些工程，
1: 對啦，所以最主要就是什麼，就是愛會吸收，
0: 對，
1: 最主要就是愛會吸收，所以這支像怎麼說是醫療等級的，就是因為它分子小，
0: 哦，這是醫療等級的，哦，
1: 醫療等級的，它分子小，所以它會讓你好吸收，人外國他們都會吃這個好，因无因为看医生贵嘛，
0: 对啦，
1: 就是拢平常时就是食补个身体来补充。
0: 啊，其实咱人吼，咱年岁侪，唔免去想想遐有无？要求啥？要求讲你在生的时阵，你有走路行路啦， 有走有走路，这个最重要啦。

0: 好、哦、啊，要会惊咯，前提就是你唔当丢掉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好、哦、啊，要补，你有咧补无？有，都拢无感觉。
1: 系啊。
0: 今仔只机，今仔只机啊，就是最后要补充你的钙质上好的，和、你上大的希望就干那只机啊。哦，澳洲，澳洲原装进口入来台湾认证咧。好、哦、来，保证和你食到有感觉。好、哦，保证哦，这拢上新的啊，这拢上新的。啊，等于吼，等于我跟你讲，等于吼，你会记哩，囡仔会使食，咱厝老爸母啊，八九十岁啊，常常咧爱量骨酸啦，常常咧爱尻川背酸啦，常常咧爱手压袂悬啦。常常咧行路讲啊，真正行无三步袂行。
1: 我甲你解释什么原因吼？其实这个是因为你骨头它伊的支撑力不足，
0: 对对，
1: 啊、因为支撑力不足了咧，导致你的肌肉爱代偿，
0: 对哦，
1: 所以变成你的肌肉会酸痛。
0: 我来讲，西游记人真正爱食。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新娘比瓜叶启田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中辈时代哈。

0: 你要吃到这个物件是真困难啦吼，拄啊一下这讲伊拢去日本买，日本毛这个一罐30粒啦，买到买3000块的代表啊，30粒哦，是安怎会安尼？因为日本啊，大家拢知日本是超高龄的社会，因的老伙啊吼，因的老人啊，比咱台湾还佫较济啦。
1: 哦啊，我佮讲一下代志，啥物？这义太盖伫日本袂遐好。其实讲，这个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较矮。啊，因想要讲哦，因拢会希望讲哦，因的后一下一代，
0: 对啦，
1: 后生查某囝孙仔吼，卖像恁个感觉矮矮安尼，希望讲因的抽较悬的。
0: 日本有咧改良品种，你知无？
1: 对，要讲这個，应该是希望讲哦，因会使抽较悬的啦。所以其实因对钙的迄个品质嘛，做要求的。啊，伊嘛知影讲哦，以前的钙个是啥，食了就是比如讲个结石爱便秘。
0: 对。
1: 即马因即马拢食这上新的个是叫做益泰钙这个好吸收，孙仔嘛会使食成长痛的这個，然后一寡高龄的长辈唔敢吞的，袂晓吞的，其实拢甲加好贵，伊拢会使倒伊家己的透早倒伊牛奶内底啦，还是讲哦暗顿的时阵啦，吼倒伊一寡养生饮内底拢会使。
0: 来，所以我阿咧讲吼，你顿伊。含囡仔都拢会使食，你看这大家只话听到这类物件，啊，两组大组的，三组大组的，我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顶一点钟30组，我唔知影讲遐，这茶大家拢知影爱食这益泰呢，我算比这些老的佫较无知识，较无常识啦，唔知影讲这类物件流行较少程度啊，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这个桃园。阿娇姐啊，苏点的吼，岸边寺庙，这个日语的歌曲吼，来。

心あらば伝えてよ。糸島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を下くる、岸壁に立つ。

0: 来岸壁寺庙哈，这同阿娇姐啊，
1: 阿娇
0: 姐啊，点的，好来，哦，我跟你讲，我今晚才知，其实我来讲实在，我今仔未安尼啊，
1: 嗯，
0: 佩蒂姐，你讲你这都未趁钱，
1: 本来佮
0: 其他未趁钱，因为我是安那根本买未安尼，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家己的母啊哈，实在是。较早的人真正善啦，无在保养。阮老母较早啦，唔爱钓着即骨质疏松遮严重，九十六是懵，九十六真正佫足好行咧。
1: 可以啦，疏松一个，我、哦、你也不要用叮当的哀
0: 哀叫。所以我今仔去，
1: 所以会疼啊，骨头拢疏。
0: 今仔去加送恁即罐，是希望恁顿嚼嚼。好、哦，顿够用。咱人优先活在世间啦，我干两行。我不是你跟你讲，干两行你顾好了，卖掉老人痴呆。老人痴呆掉就是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啦。好、哦，我就你看，
1: 你的老人痴呆哦。
0: 我带
1: 我用嘛无好呢。
0: 我这个朋友因母啊，迄较早我讲迄是偌好个人呢，因的后头是偌好个人呢，啊伊毛本卦呢，啊做含阮做伙做个开讲呢。啊！伊刚才讲一句话，我定咧甲问讲啊，你太含阮含阮这少年呢？啊，爬山啦，种啥动落来，跋筊动好啦，当然跋筊是无啦，爱动好，因为听讲哦，拍麻将较袂安那，
1: 较袂老人痴呆，等等闹啊！
0: 含阮咧开讲种啊，唔好你真久啦，伊暗时搁咧读暗号啊、哦，安尼你听无？
1: 真的是种。
0: 伊家惊啥？
1: 伊
0: 家惊啥？你敢知道？我阿姆啊，你是安那接过来？哦，我足惊着老人，迄个痴呆啦。哦，狂头家人叫狂阿米，啊，我一世人就害啊，结果偏偏啊着，这是上无尊严的。第二项就是袂惊，
1: 嗯，
0: 就是袂惊，袂惊。你讲你外高享受，我就甲你讲像我拄啊，佩蒂甲阿外你讲安尼，咱要来住养生村，免记知影。我都无按，即卖其实你要含囡仔住做位，你电脑无自由啊。
1: 对啦，
0: 我来养生村，我那地啊那有，讲一句话歹听，人甲咱穿便便，食阁食好哦。
1: 嗯，
0: 唔是讲，虽然唔是讲滴稀稀巴巴，但是伊拢照咱的一贯的咧调配。
2: 有营养师，
0: 叫你下早是爱食。爱食啥？爱食纳豆，大行拢甲你调配较好些，好些，身体甲你顾加便便过来，搁有公园啊，通好佚佗。
1: 啊，搁有老
0: 伙仔，老伴
1: 啊，佚佗开讲，
0: 对
1: 无？外好咧。
0: 我甲你讲，前提就是我拄我咧讲迄两行，你拢未使有。
1: 对。
0: 你人身体歹，但是我都爱行，伊爱甲你收我，因为内底有医生嘛。
1: 嗯。
0: 对不对？
1: 你未惊
0: 伊就无爱，你未惊伊就无爱。
1: 所以这个惊吼，这足重要。
0: 所以我拄仔唔才讲，你今仔你个较好个，你坐迄台轮椅是用金马牌，你后壁钱啊排规地去甲讲啊，你养生村一间啊，我住，这钱哦，做高啊贵用你。
2: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伊即卖起了讲，你钱佫贴外管嘛无啊？
2: 对啦，
0: 对不对？你佫一边，你甲别人一个月六万。你一个月六十万来住，我嘛无法度甲你收，因为因都无人通甲你管理者。
2: 其实，其实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咱年岁愈大吼，真的有足侪毛病，咱平常是顾好无，真的有当时会像你讲，足无尊严。
0: 足无尊严。
2: 佮像你讲的，你也是惊路惊起，你一大笑，也是拍卡笑，压一粒重的。足侪女性朋友无法度，因为生过小朋友嘛。好，谁会惊？所以会闪流会流流。我看过太多的妈妈朋友个是安尼，你讲叫下一下流煮啊出去，
0: 有人无啊？
2: 哎，尤其是，
0: 你也像阮母
2: 啊，你乱呢？
0: 对，你也像阮母啊，也行时阵哦。我咧讲，你甲讲叫下这，伊绝对唔
2: 啦。对啦，个歹势歹看，阿爸不舒服嘛。所以我讲，我妈妈朋友，咱平常是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啊，你也知。你因为咱膀胱冇括约肌嘛，是
0: 冇算肌肉嘛，迄种爱有钙啦。
2: 系啦，迄冇算迄落啊，迄嘛是肌肉，你嘛爱有钙质，伊只有法多可以收缩。啊，目睭啥愈来愈蒙，你身体好，目睭看无，你去佚佗嘛拢无路用
0: 咧。对啦。
2: 所以其实这嘛甲钙质有关系，钙质一定是甲以前同款哦。咱印象中就是当然嘛是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问题上新的医学就是讲，依家我们身体很多的肌肉的问题啦，啊神经的传导啦，荷尔蒙这啦，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
0: 过来，钙 你若未吸收，你一定会，你一定会着骨质疏松，你敢知影是安那？因为你注意听，你是安个骨质疏松，你敢知道？因为你的血内底一拍的钙无够，你的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就开始释放钙去你的血内底。
2: 对。为你的骨头来
0: 对，为你的骨头来对，提钙去花哦，
2: 对
0: 啊，造成你骨质疏松，
2: 对，
0: 所以钙，我咧讲这支产品是安那，我鼓舞你一定爱吃，因为你吃咧，你吸收足紧，你吸收足紧，我来咧讲啦，你唔能讲啊，我吃济回啊，无法度啊啦，欸我来讲，阮隔壁一个，迄间人家咧讲啊，一百空三岁啦。
1: 要爬到三楼去收银
0: 我来讲，迄我下面咧开讲吼，怨叹甲要死啊！我呢啊，一百空三岁爱行，逐工爱爬去三楼收银点，尾你啊爬去哩。伊讲吼，落来厝边啊无一个，含我讲个那，我的囝已经无半个滴个啊！安尼你听有意思无、嗯？我的囝无半个滴个，像我孤单老人。人孙啊，无瘾甲咱大啦。出来恁遮拢少年啊啦，恁若无接出来，我拢唔捌恁啦，是无？
1: 算讲话对象拢较无。
0: 拢袂啊，拢袂啊。但是伊为伊讲，我真正吼，好佳哉，我也阁会行，唔免挖苦人。
2: 嗯。
0: 吼、哦，迄身体保养甲啥物程度？你知？伊虽然一百空三岁，钱也偌济呢，所以保养品买足济。啊，伊咧讲啊无，我遮要创啊？八卦会啊！我即马就顾好啊，身体甲也会强，对不对？
2: 嗯，
0: 你看咧吼，我来讲，伊若无甲你讲，伊一百空三位，你真正看无啦。前两工就交到阮遮来，啊，我要甲你买一粒啥，买一粒啥，伊就是拢靠这啦，哦，靠这。伊甲我讲哦，伊规年头单无利用电保卡，保养品真正爱有差啦。
2: 嗯，
0: 啊，无人外国人、美国人唔笑诶，个保养品假单。对不、
2: 啊？
0: 哦，
2: 对啊，所以你外口看，因遐看医生
0: 对嘛？所以我阿峰咧找物件，拢找上好的物件来咧优惠恁。你今仔日你食到这组就对啦。我阿你讲啦，你骨质疏松症要钓到机会足低低啦。
2: 嗯，
0: 除非讲你本身真正体质足歹，食物件骨较好的物件你都未吸收。过来，你家己本身未吸收，佫收袂掉，安尼就无法度啊。今仔日你呐，另外吸收的，你真正爱食。
2: 骨质疏松买翘骨呢？
0: 对哇。
2: 像你会愈来愈大翘骨呢？
1: 有啊。
2: 啊，爱变矮老骨啊！
1: 你往迄背啊，
0: 这个啦，伊就伊走路就是九十度啊，
1: 骨到九十度，
0: 九十度啊。
1: 哎呀，骨架呢？
0: 哦，所以我甲你讲吼，你今仔日这支物件，真正阿峰对。特别甲你推崇，就是讲啦，因为这个物件针对着囡仔，
2: 嗯，
0: 各一个咱的囡仔读的个大班，
1: 幼稚园大班，
0: 平常的袂安那好食，我来教。为人讲，阮囡仔逐工啉牛奶，我来讲啦，牛奶的钙有偌济拢
1: 有限啦。

0: 你也去，有你啉牛奶，无遭吞，你的迄个胶囊甲搞开。
1: 这两球啊，
0: 两球啊，啊来这你甲你甲遐、那个钙拢甲用落，
1: 接出来，啊甲直接的，
0: 来啉，直接啉落，你会感觉讲，哎呦，阮这囡仔你大来大掉遐紧。
2: 对。
0: 哦，那亲像诶，那亲像咱咧发激素呢？

0: 药店，
1: 对，也有这种记录的哦，
0: 药店内底有记录的。
1: 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警察卡，好、哦，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我跟你讲哦，伊这吼、哦，你退等于吼，你个接，为人接到钙胃拢会卡歹，好胃拢卡会卡歹。伊这内底这个皮啊，这个皮啊。我咱咱咧讲即个胶囊啊，好、哦，即、這个软胶软胶囊，即个伊内底是用啥？用甜橙，
0: 嘿，甜橙精油，
1: 柠檬加甜橙的精油来做的。哦，囡仔、大人拢会使直接吃。伊用啥？伊用你胃食道逆流。
0: 哦，我先讲一下，因为甜橙伊嘛有一个迄落抗氧化的机制吼、哦，所以其实嘛会使帮助你体内一挂重金属甲排除。
1: 对。
0: 好、哦，啊，你也是讲吼、哦，一般的钙足侪人讲食食无钙食，因为有的人讲食了会胃灼灼。
1: 对。
0: 啊，为啥要用这甜橙的精油？就是讲伊会使缓解你胃食道逆流、你胃灼灼的问题。
1: 哦，过来，钙，你来弄爱注意听好听好势哦。你今仔食这啊？因为咱一般的钙吃落了，不管分子、电子的，吼、哦，还是迄个胶囊的，吃落拢落到咱的胃了，落到咱的胃了，爱经过咱的胃分解，你才有才能吸收。啊，过来话，甚至爱经过肝脏内分解，你才吸收会到。这唔免啊，这唔免啊，
0: 直接
1: 吃落就吸收啊，对。對好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也咧讲过啊。你今仔日，你年岁济啊，你腰子歹，吼、哦，你腰子歹，你
0: 都
1: 我咧讲啊。阿红甲你讲实在啦，如果你有你洗腰子的，你真正爱食啦。洗腰子人上欠的就是钙啦。好啦，过来第二项，我咧讲哦，恁注意听哦。癌，你咱台湾是足普遍的。癌的人，阿红，你正甲你讲啊，即个爸母啊，你听阿红的节目，卖讲全部拢在听，讲阿红你讲的较真正有影。这医生才知你也知，我甲你讲，你只要你做食化疗药啊，有你电疗的人，你的钙绝对100%绝对无够，所以医生啊，拢叫你半年爱去住。去啊！因你啊检查了，爱煮一支煮的，你补充钙用煮的，有无？有无？你若有这个毛病人，绝对会安尼。来，我来讲，钙你绝对爱补充，哦，绝对爱补充。啊，咱本身都已经有这个毛病啊，你要吃，爱吃较好吸收的，
0: 对啦，
1: 爱吃较好吸收的，分子较细，咱的囡仔咧大未起来。炖鱼、炖肉、炖粉饺、炖饭加食啥物？炖大人食加夜宵，吼、哦，拢囡仔都唔爱食，炖起全油啊面。
0: 食加胆固醇过高。
1: 对，啥物甲你食啦？
0: 对啊，
1: 对不？你要炖的，我跟你讲，啥物甲你食啦？
2: 你嘛炖的无流行，无时行啦。大家尤其少年人讲啊，对炖饱吼。
1: 啊，一来来食，两个人食。哎，
2: 甲你看个，偏一个硬个，讲啥物偏起啊？
1: 对，所以啊。这退等你都唔免过，唔免过点嘛啦，
2: 唔免点啦，
1: 真正唔免点嘛啦，系啦，
2: 这个早
0: 早饭后加点两点，安尼
1: 就好。要是这种两桌三桌，这个八点啊，
0: 八点，我搞大桌未，大桌
1: 无够啊，无会啊，即卖问题无会啊，哦，你等下，等下爱过一点钟啊，你至少你爱加挂，哦爱加挂，我讲这等于个人，就敢那哩个人的四大人同款。哦，甲咱的过关的时代人同款，所以你甲看，即我今仔日配提讲，你即罐莫阁送落啦，我甲阿华瑞开无要紧，
0: 一罐2300，
1: 嘿，
0: 一罐外口市价个是
1: 2300。对，啊，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恁来，互恁安怎，互恁食会起，保养会起，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的物件。
0: 对，一家大小哦，不是拢跟阿爸爸妈妈爱食，
1: 过去呢，孙
0: 阿妈爱。然后，比如讲，你的后生早间其实嘛爱，因为有出些人讲，即马压力大，暗时困未去，
1: 对，
0: 失眠、搞梦这，其实这个钙质不足冇关的，所以伊买西食。好、哦，啊，比如讲为啥暗时较搞丢筋呢？ 爸爸妈妈，这个是因为你缺钙，
1: 对，
0: 所以你缺钙同时要安哪，你缺钙直直丢，安尼嘛不是办法，你暗时。

0: 要么困无好，你个甲钙要补充落，因为伊是非常小的小分子诶，所以我跟你讲，你食落你稍两三天，你就感受到讲吼，你身体较袂丢筋，加较好困啦。
1: 对，嘿，伊会当安定咱人的神经嘛。
0: 对对对，
1: 吼、哦，过来，你食这个物件、哦，你转去。大家上钙惊就惊啥？大家上钙惊，就是安那未吸收啦。
0: 对啦。
1: 大家拢惊未吸收，所以咱这个中辈时代阿峰找一支啊，配提提一支产品来头底边提了讲，哦，啊这只贵，咁大家这个爸母啊，那底也无够钱吃未起，吼、哦、啊我甲讲，唔过这啊，你阮家留你吃，你吸收真正未歹，好、哦、你吸收真正未歹，所以我希望讲咱这个中辈时代吼，当然唔好欠，好、哦、你吃优惠的啊。哦，你真有，而且我还讲我用六十粒的给您哦，不是用三十粒的哦。
0: 三十粒是大包装的，
1: 哦、这大包装的哦，哈、哦，大包装的，啊，你等下你甲拍开甲看哦。
2: 好啦，
1: 安
2: 尼好啦，
0: 哦好。没啦，香橙的味。
1: 你这边一来就一个那个甘妈，一个甘妈味，
0: 因为天然的香橙味道。
1: 香橙味对，因为一个皮哈是用迄类做的啦。
0: 诶，人迄皮嘛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讲，这个就是医疗等级，就是安尼、
1: 哦，
0: 为伊的原料，为伊的含迄个金门讲啊，这皮都是药厂做的。
1: 对，
0: 吼、哦，人药厂做物件本来就较顶级，所以拢用手来做的。
1: 所以你若买电话架起来爱金
0: 卡，所以较贵，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当然啦，随着时代的进步啦，当然愈来。一定愈发明愈好个啦！啊，我希望讲恁大家提好掉啦，哦，即每一人拢爱食个物件啦，大细汉囡仔嘛拢爱食个物件啦。所以啊，你等于咱啊年岁较济吼，其实啊两粒都拢有够啊啦，唔免过较济啦。啊，囡仔一天一粒就好啦。
0: 差不多。
1: 咱个囡仔，我来讲吼，你好好食，唔免去食啥物当大人啊啦，要当啥物大人，这都有够啊。你要当大人嘛，是骨架爱顾水啊，都唔是你顾对不？
0: 我先跟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先叫我们爸爸跟我妈妈吃吼，我就是讲吼，恁因为一开始愈开始的吃时阵，你先早暗饭后两日个嚼嚼，
1: 对，
0: 因为你的钙质一定流失足侪年啊，
1: 对，
0: 你先顶一个月，你先甲补充好嚼，啊，你补充好嚼，你感觉讲吼，睏较好啊。啊，心肝较袂安尼杂杂安尼，啊，比如讲较袂闪尿啊，吼，胃疼控制会好啊。你则甲改做讲一改，一天甲食两粒就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啊，你拄开始食，咱就是早暗食两粒安尼。
1: 对，早暗两粒啊，即啊囡仔一天我食一粒就好。迄个国中要转高中者啊，即叫做你当大人。
0: 对。
1: 你唔能甲带去迄个不正当的所在当大人呢？当大人就是你骨爱甲补充好够，可以大起来，安尼较重要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得哦嘿，今仔日头底边所推，你等于你无当找这个物件，这完全拢澳洲入来，好澳洲的贵的入来，甲台湾再个包装，好再个包装诶，好伊这特等就是你，我来讲，咱的囡仔为人吼，足侪人拄啊嘛，你问啊，这囡仔较会样吞，我来讲，囡仔袂样吞无要紧啦。你就把拿落牛奶来滴好
0: 咧。门口啊，打开。
1: 好啊，有囡仔是袂食一路，是爱大班以上囡仔才通食。好，来安尼知无？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我来，因为顶一点钟的多数拢无啊。这点钟我过来替您争取一挂啦，啊，您卡手爱买哦嘿，因为这国内为一支有摕到世界专利的产品，哦，这医疗国内为一支医疗级别用的，哦，医疗级别用的来，咱来欣赏这首啊，杨哲甲谢依霖唱的《你奈唔捌我》来。

0: 来，这首你哪会唔捌歌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我来讲这个你哪会唔捌歌？诶，拍迄个片啊，迄个杂波老的啦吼。伊这敢若我捌看过，你讲的是真正的故事啊。因某失地啊。

0: 嗯，阿未过因某，伊讲人生一家七十二岁，伊只知影讲查人做家事足艰苦个啊。安那讲，因为七十二岁开始才开始学煮饭、兄弟扫涂
1: 骹、
0: 洗涂骹、洗衫裤，拢总爱家己来，唔是安尼哦。伊就爱过去找因失地个某，有当时啊顾无济，走出去啊。你爱知哦，所以咱人身体一定爱顾好啦。你甲看迄片啊嘛，拍甲足实在呢。因某总爱遐济人徛哩啊，啊总爱放尿，总爱就像你那安尼啦，裤都无脱就放落啊啦。迄就是失地，上界悲哀，上无尊严的时阵啦。我朋友因母啊，迄我无骗你呢。迄头啊，今年是说因老母有钱嘛，囡仔拢是讲啊，甲顾家己顾，家己顾兄弟啊，一人一礼拜哦，顾一礼拜，顾甲哀叫。过到尾啊，是安那送去一个安养中心。你敢知啊？食饭因，我来讲，是伫送去个安养中心食饭，安怎吃？你敢知啊？我当面，我当面甲问，阿恁母啊去个啊？伊讲来食饭八个啊，八个哦，一嘴一嘴有那个吃无要紧，一定甲你八个，啊无你会哭哭肿。
2: 对，
0: 对吧？對啊，我你是啊，恁母啊，恁母啊，太无爱顾。伊讲迄无照顾呢，迄你敢知大便安怎办？我讲啊，你甲坐喺便所，伊讲你食较歹咧。伊即摆翻身哦，你厝内底翻身，你无看哦，去门床顶甲你放落啊，放落无要紧哦，甲你带算，甲你顾甲规个壁。嗯，你有照顾吗？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人生啊，要顾尊严，唔好丢失地，吼、哦，要活着。会光鲜亮丽，活着会快乐，绝对爱会行。嗯，今仔日这支产品，你绝对爱听啊！来，咱来进广告哈，佩蒂。
2: 嘿，
0: 哦，因为我甲咱家爸母啊讲，真正无物件，来，
2: 真正无物件，因为是澳洲来，那是澳洲原装进口的啦。
0: 对，啊，我来讲，你袂使我一点钟开天窗。
2: 是啊，你看到个弟弟吹大招，我想不过个无会啊。
1: 我讲，我无吹啊，是人讲吹大招，
0: 人讲你吹啊。
1: 后两招，两招的吗？
0: 咱万宁这周太太无，伊就买两大招啊，吼。
1: 哎，两大招足济人买。
0: 啊，这个高雄春大哥，伊讲阿坤家族啊大。我的囡啊，孙啊，拢带哩，我这三楼内底大
1: 只，
0: 一边就买三大组啊。
2: 系啊，
0: 伊讲惊啊，佫无够嘞。来，阿姨、你袂使我一点钟讲无物件，然后买啊，对不？
2: 啊，我不是炒嘛，要
0: 无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的成本足悬的，因为伊下面的胶囊啊，加绒迄个皮啊，都用蛤蟆甲雷蒙类做的。
2: 对。
0: 好、哦，安尼你听
1: 无？
0: 中嫩
1: 的哦，
0: 中嫩的。嗯，好、哦、啊，所以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物件，我家己本身知
1: 啊。
0: 来，老岁仔人绝对爱吃。
2: 对。
0: 台湾人退化性的关节炎，什么各一项关节炎，我未晓讲，这100%会丢。你钙质啊补充好够，你就免惊。好来，过来第二项，台湾人普遍啦、啊。欠钙非常的严重。
2: 对，
0: 来，你若唔相信我的，
2: 哎、哦，
0: 你若唔相信我的，恁家己本身去问医生。你咧西药剂的人，卖讲十个九个欠钙啦，迄是十个十一个欠钙啦。你听无？西药剂绝对欠钙。
2: 嗯，
0: 来，过来，
2: 对，
0: 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这是足济哦，这非常的济哦。化疗、电疗、食化疗药的人，食标靶药的人，你也再去问医生，你有欠钙无？不管你身体无用啦，只要你食化疗药、电疗、化疗的人、化放疗的人，绝对是拢欠钙啦。
2: 对。
0: 要安那补充，上好叫做液态钙啦。哦，安尼载无来，你袂使讲硬丢，你爱互我做数啊。
2: 唔是啦，哎，外口一罐是2300，然后怎么
0: 大？丢啦你！你今仔你买
2: 一点钟，
0: 哎，来，
2: 剩一挂时间啦，
0: 哎，
2: 无安尼啦，真的没有办法多，
0: 哎，来，无要紧，
2: 大组上济，今日干那五组尔啦，
0: 买啦，加挂啦，
2: 哦，你，唔是啦，因为讲今日你讲要加吼，因为这原料是澳洲来，
0: 对，
2: 你讲要加今日嘛无法多，
0: 无要紧啦，
2: 我外口同路，
0: 你去养生村找恁遐营养师，甲调一。

0: 我等下好运啦！
1: 未使，哎，养生出无多，但可是五组尔。
2: 唔系啦，阿婆嘛，几五组？十组。好啦。
0: 真正无诶，
1: 就是五组啦，今天
0: 五组。五组来，啊，四组诶。
1: 四组诶，较多咱讲三十组定了嘛。
0: 嘿，已经无啊，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啦。
1: 上届今天十五组尔啦，四组今天十五组尔，可是十五组。
0: 哦，你含四组只一个十五组，未来有够。
1: 不是啦，因为我讲真的哦，因为养生村这吼，其实这是全族群拢爱吃，
0: 拢爱吃。我知影，
1: 对，全部拢爱。
0: 我知你养生村只有大家拢在吃这個，
1: 对啊。
0: 因为了要来带这爱保持会行，
1: 对啊，
0: 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我捌问过医生，你若行路这个小腿、这个骨、这个足够感觉酸软痛。你就是欠钙啦，
1: 这嘛是欠钙，
0: 系啦，
1: 欠钙，
0: 迄种欠钙啊，
1: 对，
0: 吼、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因为伊，咱讲在，我叫伊去养生，拜托去养生村调动来，人伊嘛讲无啊多啦，
1: 吼，哦、那个量都是配好，
0: 对，人伊拢配好好咧啦，你袂使哦，遐带养生村遐一款的吼，无即个物件然后食啦，万不能啦，无食连家袂惊那怪人咧，好、哦、啊，来，你注意听哦，嘿，每一罐。哦、好家在好家在这边叫这六十了的呢，那个三十了的就可以啊。好家在六十了的，
1: 来，我本来就是你三十
0: 了。对，来你注意听好、哦、嘿，每一罐六十粒两几外包装，内底是液体，
1: 嘿，
0: 囡仔嘛拢会使吃，大班以上就拢会使吃啊。因为优惠价是2300，两罐爱4600，配提供啊，要学这爸母啊，大家。骨头过用，筋络过用，卖去骨质疏松，卖定咧卡伊旧筋，暗时困未起，忙东忙西忙明白，签甲无半项啊，
1: 对，
0: 没有，你甲食钙，钙真正咱人足爱的物件啦，来，所以啊，伊特别优惠两罐，优惠3000，吼、哦，咱骨甲讨一罐来送互你，安尼三罐，来，这边最后一罐，我希望讲大家。骨质补充哦，搞卖像阮母啊，你96岁啊，道理啊，
1: 嗯
0: 啊，无法度呢，迄真正欠钙，你安怎欠钙受过严重，你安怎补充都袂有，趁即卖你也过会行，代表你钙虽然有流失，但是无钙济，哎补起来，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所以阿峰加华用阮两个业绩，佮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1: 这四组我先讲的哦，四组是四罐哦，
0: 四罐，3000块，
1: 五组呢啊，
0: 合加15组，
1: 一罐，
0: 一罐剩偌济，725块啦，有够优惠啊，全国破盘，这药房啊，听到养生村听到，甲讲佩迪你也卖来啊，你大物件提来啊。我只甲你买拢
1: 个，我甲你讲吼，一只广告交个一盖尔啦，无可能。
0: 对对，加一盖啊，来来，我咧讲这是四组的哦，我送你一对。我讲你皮肤那白上会了，你搞我洗我这块温泉，看温泉湿文看卖啊你啦，哦，咱们异位性皮肤炎呐，尿干那白上老，你甲洗看卖啊嘞，足温和的温泉澡，真正大家洗大家有咯，迄洗落迄个泡啊，你甲摸着你就，哦靠，这个泡真密的，好、哦、来，这四组送你一袋啊，这大袋哦嘿，大袋，来，啊那那咱的液态钙大组的。加了五组哦，恁听好势哦。
1: 五组，歹势，真的加五组。
0: 四罐，
1: 这成本真较贵。
0: 四罐3000，8罐6000，阮当啊直接阁加送两罐哦，你安尼收到10罐的液态钙10罐，优惠你6000块，阁送你两袋温泉湿文，0800，
1: 加了五组哈、
0: 哦。3180009。
2: 0800318009。
0: 要是我电话
1: 过来、啊，
0: 一定是无够啦。这是这咱知影是一定无够啦。
1: 但是
0: 我咧讲吼，
1: 咱
0: 这长辈时代啊，我先跟你讲的，大组就是5组，小组七点钟剩15组。
1: 大组诶，10罐伫阮养生村个是2万。
0: 对，
1: 2万3。
0: 来，袂紧哦，袂紧哦，0800318009，好啊！我跟你讲，我搁跟你讲，囡仔大班以上会使食，袂用吞的，你甲搞开，内底液态遐钙甲入出来，安尼就好啊。来，老岁咱年岁较济，哦，要食早时两粒， 暗时两粒，安尼对个只，饭后对只嘿。

0: 哦，即甲你讲的哦，是饭后类食哈。哦，所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几，
0: 哎，五组赢来，哎，小金姐啊，
2: 阿龙呀，
0: 哎呦哎呦，
2: 大组，
0: 好大组，哎呦，后日落你收啊，
2: 好是啊，
0: 哎呦哈，
2: 拜山哈，
0: 哎呦，好不？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
1: 哎，莫瞧呗呢，大组就是大组，
0: 我知啦，我知
1: 啦，我什么意思？
0: 我那边无啊啦，我那边无啊啦，好来，咱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因为这组真正赞的物件啦，好，咱讲实在啦，外口你要找到这真正歹做啦，好啊，而且佫足俗，真正足优惠的，来。空八，六十粒未吼，这六十粒，这今天头路，我来讲吼，这会当搁囥诶，安尼拄啊几年，会当搁囥诶三年啦，
1: 三年，
0: 哦三年啦，嘿，来买电话机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来讲，
3: 08003180009，
0: 你接落，你会感觉你足侪毛病。你若吸收会到，你会感觉你身体会调养你足紧的，食物件你吸收加多吸收的啦。哦，啊，这我咧讲啦，吼、哦，囡仔嘛爱补充，
1: 对啊，
0: 咱年岁侪人更加爱补充，老岁仔人过用开要紧啦，我无骗你的啦，钱存较侪就无好啦，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钱存较多，你那袂惊，去家你安阳县
1: 哦，
0: 去养生村哦，人家看你坐轮椅，你家讲我钱足多呢，钱对伊来讲，伊袂心酸啦。所以咱人最主要身体要顾好，身体要顾好来，袂较紧的哦，袂较紧的来。以上是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那袂爱赶紧哦，爱赶紧，因为我来讲。大组的，大组的剩两组，小组的也够有六组，哦，小组也有六组啊，哦，小组也有六组，啊，我跟你讲足优惠，是安那讲足优惠，我讲你也要大组一罐才剩六百啊，剩六百啊啦，哦，剩六百，你注意听啊，你那里坐轮椅多尼亚人更加爱吃，
1: 我妈你也去日本买这液态钙一罐，
0: 足贵，哦，足贵，足贵，足贵，好来，
1: 所以这个真的只能限量，
0: 好，哦，今日限量嘛，真正无法多，因为就是安尼啊，物件就剩安尼啊，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来听这个像呢。
3: 阿妹姐，
0: 七龙阿所唱的《思乡情歌》来。

0: 来，思乡的情歌，好来，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大组的剩一组啦，吼，啊，小组剩三组啦，吼，啊，无法度啦，伊真正嘛安尼啊，啊，明仔载咱明仔载看个桥安怎，明仔载再个拍算啦，因为咱节目嘛来到尾声嘛，吼，来，啊，真感谢咱的佩提来现场，
1: 写真好的物件，谢谢爸爸妈妈，谢谢阿华，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来。啊，咱若买电话金卡卡，我大组存一个人客，小组存三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跟你讲吼，你唔免考虑，真正唔免考虑，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等伊下早，咱若年会坐拢早暗食啦吼，饭后正落食哈，饭后落食口吸收。吼、哦，饭后来吃，啊，囡仔一工好食一粒都有够啊！吼、哦，囡仔保持伊的骨骼，迄、那个骨质好有够咯。吼、哦，啊，咱年会节就是要补充的，吼、哦，就是要补充的。啊，食咱年会节就是爱食啥，食你有在了吸收的量啦。啊，你也无在吸收，甲你讲这个骨卡好嘛，无好呢。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尤其国中，囡仔伫国中。要转高中这个登高的时候、
2: 哦、
0: 你要看
2: 这个
0: 才是重要，这个才是重要，
2: 这个才
0: 是重要，你要教教、啊、孩子你吃不错啦、哦、他这样怎好吸收啦、啊、咱如果要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剩最后一组而已、哦、大组剩最后一组啊，大细组要有两组，我要有两组来。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我甲你讲，你要食到这是足困难的啦。哦，伊这真正世界有名的物件啦。哦，啊，每一个人都拢爱这个物件。哦，只要咱家己本身啊，咱家己本身每一个人都拢爱吃。你尤其你会这人，绝对袂使欠啊，绝对袂使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不要紧来，我那买无啊啦，哦买无啊来，好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记得是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恁到来以后。

0: 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4: 你的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2: 守护。

那是日本人去三米山演奏的，比城下去。怎么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小连续两点真久。中中我一个选举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855000也播出。咱在网络讲这个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困惑人人向善，鼓励中校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好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场化模。高雄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从台湾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咱高雄的车的好朋友再次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昨天节目要开始，咱云山路第一名罗清龙先生，罗清龙先生过去做好手的哦，车程、跑程、功夫一流的哦，啊，脚踏实地，高于老实，认真打拼，事业有成。他妈退休啊，介于千金罗秋云小姐，那么听咱高雄的车节目，都话咱罗清龙先生甲罗秋云小姐，这罗秋云是隔离这个六港哦。在台北上班，啊，每礼拜拢来陪伊爸爸来听咱高雄的这节目，是吧？啊，这罗雄龙先生打电话给罗秋云小姐，咩啊？高雄的这的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第一名罗雄龙先生，还有第二千金罗秋云小姐。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前理事长张明清，张前理事长。打电话给高雄的车好朋友问候，讲天气真炎热，但出门爱戴太阳目镜，爱戴遮阳帽，还是要雨伞，啊，加啉一寡水，啊，戴嘴罩，讲爱平安上重要哦。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力会前理事长张明清，张前理事长吼，啊，咱新北市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个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拄个府中捷运站路车就看着啊。板桥区公所一楼倒手边的门啊后边吼楼梯卡，啊，咱拜一甲拜五再去是到中下晡四点，拢有视障朋友伫遐服务吼。那视障朋友拢有两年严格训练，有条直角功夫拢一流的哦。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咱新北市

关怀时尚者生活真正会整个时段丁明星一日拜一日，明仔再拜又去拜一，再去是到中个下晡四点。啊，我朋友你都在掠铃，啊掠铃对咱人有身体有所帮助，会循环去正常，一减二过，啊，佮会当帮助弱势团体，帮助视障朋友。那视障朋友如果感觉好到，互伊在做着更新，啊，靠伊功夫，一流的功夫，啊，好朋友多多个捧场哦。台中大家文曲路王玉川，王玉川佮早是咧土木做按摩师，啊，即马退休啊，无做啊，等于伊个乡大家，啊，咧做工农，啊，咧做田，哦，咧种菜，种各类菜哦，种大头菜、菜脯啥，发动一个各乡的菜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正感上。感谢咱台中大家文曲路的王玉川，真感谢，谢谢你，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真多谢吼，谢谢。咱继续个安排，江边上别，今麦要报应个，你也使拍电话，23-0700-85，唔能背唔到吼，电话能拍唔到，23-0700-85，江边上别，感谢你收听，谢谢。

诶，三味线演奏诶吼，还是未歹，日本的曲。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中和乡亲，中和电影属性、电影人士，主持志刚，有道路，有德路先生，有多少先生，人人好，啊，足有礼貌，哼哼，努力给你叫，要给你拍球吼，吼、哦，中和我甲讲，做人安尼成功。啊，这人无路，就人嫌，但是唔过，甲目前讲无那个嫌吼，而且人。

闽籍话，大家拢捌伊较济啊，有道路。那唔捌伊长十半来吼，感谢那里有道路吼，咁要陪伴中中啊，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也袂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甲各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特别要甲东桥吴友本。吴有本讲张伟安咧采空，话都唔来较好无吼？啊不赵处长两个问安，或者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甚至话一点也会荣誉理事长吼，张文良张理事长，啊伊对这个协会啊尽心尽力，或、啊、者是弱势团体市长，就是把酒无看，把酒看袂着，这个协会吼，这是咱张文良荣誉理事长。创作的这弱势团体，啊，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吼。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啊，什么人伫咧中和建安路？伊电话是89698972，89698972，一个是22448147，22448147，这是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啊，真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你要更加一步了解，好电话吼。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真多谢。三米线因走吼，三位线然后三米线，不是三米线，你朝上边，二三公尺公尺方哦，是高雄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咱高雄列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

眉头上别，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北斗林妈妈先生，这林妈妈先生也人家秀景哦，哎，住伫同观音，啊，怎么来住伫台北北斗哦？伊讲伫厝诶，听咱北五五前日高雄电视节目靠杂音啦，啊，怎么讲伊公鸭唔当咧听真清楚，伫外口真清楚哈、哦，真感谢咱北斗林妈妈先生，真多谢。伊发展一个高雄一切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北斗林妈万先生，谢谢你。民族党咯，农心花园附近的陈家达先生，陈家达先生足关心咱听众朋友，讲大家一定爱平安平安，用岁月存着流水，一起步一条，时间的过非常的紧。哦，啊，直直过去，啊，怎么七月十五中元普渡，啊，就八月十五，啊，就中阳，啊，就开始冬至，啊，就过年啊。时间过得足紧哦，拍电话，甲高雄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咱台北市民族东路龙兴花园附近的陈家达先生，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啊，今农历啊吼，农历七月初四吼，十张。其实拜六一件礼拜，我讲普渡的人啊，足济吼，啊，咱燕山路四百二三巷哦，邓姓江福德积善，别讲啊，啊，用古古办这个普渡，啊，那拢真庄严，场面拢真大吼，真感谢。啊，恁海神宫是七月七十，还是感恩拜六个礼拜拜六吼，这海神宫是咱燕山地区的信仰中心哦。啊，伊个七拢七月七十，比讲普渡哦，办这中元普渡吼，正啊，这七月七一个七月二九吼，大部分拢有人普渡啦。啊，是拜六个礼拜，啊，七月十五是上济，大经的庙事拢七月十五，哎，古啊嘛，就古代流传。啊，你转七月十五嘛，未使，因为民间哦，你除了师傅啦、法师啦、道士无得叫，或者啊，有拢。社区后咧办活，办这个普渡，啊，民间团体、公家机关，哦，啊，各社团、公司行号、公司行号啥，拢有咧办，哦，啊，社区也有，啊，全力的，拢有咧办这个普渡，啊，所以讲这普渡是七月十五，这是民俗会真大规模一个民俗活动哦。这就是讲七月十五就是中元啊。啊，那正月十五就是上元，啊，十月半就是下元，啊，你俗称讲就三界空就对了。啊，这个九月十五是中元二品下罪地官升理大帝，啊，所以讲这个普通时咱就听我参会啦。但是不过，这个九月十五是中元二品下罪地官升理大帝圣诞千秋，啊，所以讲咱这九月是来去大经庙事，弄三界空的吼，学习三界空的。啊！你也在请以下罪，请中元二品下罪地官请给你大罪，把你下罪。你过去又做唔对，尤其做建筑的人哦，替下人的政府规定讲要八鬼分你才会使。啊！你讲头条见了，讲办个事，他们头爱鬼碰，啊！你讲创个事，创个歹，创个简单的，安尼未使。他讲见了，因为生命。啊，这财产真重要。那地当来吼，生命个收益财产，我个破破坏。啊，我不但要紧哦，你财产无，如果贷款厝个贷款，还个爱来无，非常冤枉吼。所以讲，好朋友，咱做生意人吼，得爱有良心，哦，良心钱赚着。啊，你贵人人做唔到，啊，你爱忏悔吼。啊，当然就配合这个中元二品下罪地官清理大地七月十五。啊，所以我下节待遇照顾。是一样吼，七月十五中元普渡，翻身祝福，忏悔降恶，改口进步，佛祖给人保护，贵人给人相助，积德。

明有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黄金万块，平安富贺。指点明路让你走，就是说父母一定要照顾，要有父母，要行善正道，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说要做正道的事业，要做上天下理，为爱社会的事情，那些绝对不好做。毒油啦，什么话，不能吃的东西，有

定爱反省错误，做唔到一定爱承认，要改过。大义大故是伊啊吼，即配合咱中原宜宾下座的地方清理大地，你敢下座的？啊好朋友，啊你又讲讲过去你有做什么唔对？啊我是不敌不敢犯错。我看一个阿伯啊，九十几岁咧讲，嘛最近哦，伊讲咱黄兴局业业长，就是讲你投票选举，啊等着迄个人当选吼，迄人当选议员、民意代表、议员、市议员，还是立法委员，政府因为一个人服务不起，请助理，请四个，两个至四个中间，哦啊，所以讲有政府有配这个钱。助理会俾可以，爱讲冲人头的，一个铁骨几千块好人，啊，只钱啊跌落地啊，啊，去用抓着破碎，好去作祟哦，真是迄只。啊，你投票可以，有做议员，有做立法委员，伊唔做法度去请助理，啊，助理啊，恁等可以，啊，就犯着强奸，虽然不得不觉，哦，所以就是讲，真咱唔知影代志啊，所以啊，为做电影首长，讲收回库。啊，共抽几下都几下，啊，有真侪关市长，啊，去用手压，啊，去用什么？一个心压袂破碎决定，但是往停止的嘛有，所以讲这个犯错，啊，咱就唔知咱等何伊，啊，结果权力，这个权力再来变心，哦，啊，再来做一寡对危害社会的代志，啊，所以讲咱来打这强烈，啊，咱唔知影呢，所以来请求。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理大队，搞得下水哦，这不得不搞犯错的。好、哦，这就是九十几岁阿伯也讲的，讲这选举也注意，也探听看卖，可能计早惊啊要传新不管管，我计早惊就是讲要计多一家的公主少爷，要传新不要多一家的千金什么人的早惊，还是我探听的，这选举嘛管管。因为正好什么人，还是要探听一下，看过去做人先看哦。真感谢，七月十五，中原普渡，反省错误，忏悔感恩，改革进步，合作保护，贵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黄金万科，平安富贺。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午夜。一定他二三共七共事帮我，各乡的家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哦！啊，对了，闽南鸡吼，这闽南鸡清蒸臭豆腐诶，大人的臭豆腐拢用钱用清蒸呢，特有风味。啊，咱听从哦，各行各业、各行各业拢有啦吼。这罗先生，我从爱阿玲哥啊，啊，拍电话给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再感谢咱闽南鸡清蒸臭豆腐诶。阿玲哥啊，真多谢罗先生。哎，别个，咱这闽乡的阿玲姐啊，问候一下。我别个赵祖宗，哦，也是好友。赵祖宗啊，是咱阿玲哥啊，罗先生介绍来听那个节目的。啊，我这个阿玲姐啊，也是咱阿玲哥啊介绍的哦。真感谢咱啊，这个闽乡的啊，这清蒸臭豆腐的罗先生阿玲哥啊，真感谢。谢谢你，啊！咱继续过收听《怀念的音乐》，夜间飞行，二三杠七杠四八五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佢就等于故乡健健康康，但无影响就拍一下电话，佮许多人关心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哥大哥都关心，感谢。咱继续去收听业务第二国道，业务第二国道。

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爱关心许多人健康，爱照顾于生活起居，咱继续收听通道北门。

安分守己，奉公守法，无做歹代志，安尼就是有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车节目，咱继续安排流浪天涯潘玉达。

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佮有看许多人需要啥，啊，孝敬费爱加淡薄啊，哦，啊，许多人才有钱做收费。真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收听《修理爱玩》。

就你的哀怨哦，啊这无法度啦，啊就是无一技之长，啊为拢单亲家庭，啊为着要饲细囝，搞不将啊再去酒家。

这嘛像我酒店哦，啊酒里爱玩，啊就顾不得意去做酒家里的。但是为了樱花去做酒家里也有啦，哦，哎真少，这嘛拢大部分环境所逼哈。啊咱有人讲爱去酒店酒家讲生意，啊你去讲生意，你就稍微加一块给人，哦，啊就安尼就讲帮助人嘛。不能帮桥赵祖宗，赵祖宗这是一个地名因素哈。中学帮桥，虽然地名多些，还赵祖宗，迄人人好路，人人好啦。真感谢，我一拍电话给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我问候，阿要甲咱一个阿林哥啊，阿咱闽南街清真臭豆腐的阿林哥啊，罗先生，请我问候。要甲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在立委荣誉市长张文良问安。真感谢咱帮桥赵祖宗，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花莲的音乐飘浪助理。2307告诉帮我，个人的下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你的收听，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照顾余生活起居，真感谢收听南都药局。

时间关系吼，咱然后电台插播。啊，小段差不多等来现场。啊，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啊，咱收听上出棚。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

0: 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8: 请洗手换三滴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快乐的出棚。现在进行节目是高雄热车节目，高雄热车节目一礼拜重播一遍，一遍两点真久。每礼拜礼拜二早起10点，个中昼12点，收连续两点真久。中中啊，一个选曲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855000就播出。咱的网络感谢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能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困惑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场啊无。高雄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能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啊，报道一个高雄的小事哈，咱、哦、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地址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拄好府中捷运站。啊，落来你就看到啊，板桥区公所一楼倒手边的边仔门的后壁楼梯边，有是视障朋友啊，伫遐服务。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拜一甲拜五，日家己拢去困。拜甲拜五在一起，到点快播4点，还有视障朋友伫遐服务。两年，这是视障专业按摩，市中的专业按摩，两年严格训练，有摕到执照，功夫算一流的吼。而且好朋友，你都有咧掠铃习惯。啊，掠铃血压循环该正常，对身体有所帮助。这健康一减二个，会帮助你身体，可以将照顾弱势团体。啊，咱的政府啊，用心用苦，啊，你因为怎么开放民间的一档掠铃，所以讲视障朋友吼，掠铃一落千灯，生意继续卖。啊，好朋友啊，多多啊关心，拜一甲拜五，帮叫国公所。哦、拜个拜个，在一起搞到下午个4点，啊，明仔拜日，人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电台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理事长、张经理处长哈，啊，底下服务啊，好朋友啊，在多多甲市场朋友关心捧场啦，感谢，这好听音乐哈，啊，恁七位是如报同销，啊，听同销朋友请原谅哈。这是开在阿伯阿在讲的吼，安尼用十万年拢安尼啦。咱继续快乐的农家，2307控诉办哦，联络个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一年应该先轻松吼，这第一回了，应该啦。那有多路发动的来讲，多电话过一点钟过去啊，或者有多路哦，人人好啦。感谢有多路，高你的愿望。

这个诗词哦，要写大理怀念音乐哦。你正讲这个作古一句啊，这个歌里有愿望。啊，都话第头一首是快乐的出棚，第二首是快乐的农家，这两个相串吼，这怀念的确实未歹。正感谢好朋友收听吼，时间都过真紧哦。啊，今天有农历这时啊，七月七日，七月十五要到哦，那是大节日哦。正感谢啊，都话卡扎农村哦，什么？归位，无人咧讲这吼、個，无人讲做忏悔会、慈悲会、孝亲会、感恩会、民俗会吼，而且最主要就是中元二品下罪地官清理大地圣诞、圣诞春秋，吼、哦，而且好朋友，啊你忏悔祖先的罪过，祈求上天下面的罪业，吼、哦，而且好朋友，而且咱做不得不该犯错，啊就怎样犯错？家己爱改过吼，啊呀，唔知啊，不得不改，但系爱求中元二品下罪，地官清理大罪，可能下罪吼。而且简单讲，当中下第一大户的吼，而且七月十五才有讲，就是七月份哦，七月进前，而且退后十八月咱就无讲这吼。七月因为这普渡对七月初一、七月二九拢有啦，啊，普渡就是讲爱请。当地地方的庙的神来祭奠，关区的土地公庙、土地公伯来祭奠，啊，有正法师、道士还是师傅来上经做法会，这叫做普渡。啊，你啊住伫三楼、四楼、五楼，啊，用拜门口无方便的，啊，大家招招住即个中殿来礼拜，啊，无请神来祭奠，无请来上经啥，迄毋是普渡。那叫做拜门口，门口就是讲好一点，只有分啦哦。那普渡里啊，请当地的神，比如讲你玉山地区啊，请海神宫的神，啊个当地的土地公、福公福宫的土地公伯，或者众神来祭奠，啊且法师、道士、还师来上经，啊且叫做做法会、做可以法会，安尼叫做普渡。哦，普渡甲拜门口无同款，而且感谢。七月十五，中元普渡，反省错误，忏悔感恩，改过进步，佛祖给你保护，贵人给你相助，指点明路，庇护照顾，人生驾驶，五金万国，平安福祸。感谢，做唔到，爱相信，爱改过，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去听，好听，怀念的音乐，乡村小姑娘。二三共七共四八哦，个人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我现在等下故乡行行看看，无闲常常拍一下电话，阿爸、阿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爱关心你身体健康，真感谢收听《水车姑娘》。

追赤过年喎，即第二话就俾影格，我听咗足久啊。就咁就好表示听，啊，即吉会影一等各种镜头扩坏，即系冇影一花钱一定会，个各种时代2000万门户关心佢身体健康，嗱，俾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长辈一道关心，啊，两个时代人都系做好嘢嗬，你系看嘢面色，看安个恰似身体健康无。外面存红无，啊那面色青，五十三六八，干老干未起，爱啥偷亏的，啊你要一坐去大京的病院检查，大京病院拜六早起时无去困，你拜六就无上班，坐你的时代人去大京病院彻底检查，啊再治疗对症下药，时代人一滴是你的福气啦，你一定受，啊所以讲你一定受时代人，这是上天。天公伯啊，送予你上好的礼物，是咱那个健在爱珍惜、爱关心，伊身体健康。啊，看伊需要啥、欠啥无，所有教务哦，咱来加些孝心费，等于各样的时代人用。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各样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啊，这个 CD 足够，更足够啊，这足怀念的哦。追车过年，还是嘛是酒场。敬畏啊！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真感谢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故乡的车联络电话》，咱《故乡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这赢了确实未歹吼，这足久啊，这哦这过了十年啊，这确实赞吼，这酒场的前卫啦，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啊都也咱啊在中和哦，伊的故乡是中华报道，啊怎么讲说北道哦，刚才高山名我就报道什么说北道，丹中营先生，中营兄，中营啊是个中中哦，二哥哦，做兵共单位的啦。爱做退伍了后，啊，就来中国创造事业。啊，伊做人高义，脚踏实地，认真打拼。啊，做某啊一手功夫，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拢会听咱故乡热切的节目吼。啊，这人有情有义。啊，那姑姑啊，无看到伊做兵干单位的吼，中中爱二姑。啊，就走去厝内个看看是嘞，吼、哦，这是怎么样？无简单啊！这老朋友吼、哦，这一地，这老朋友也互相安尼，稍微联络一下，电话联络一下，这是上好的。听感谢咱中营兄啊，中营嫂啊，拢去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古早人听咧讲，高义靠地啊，拍命趁机会，吼、哦，今咱中营兄是真高义，真老实，啊，真拍拼，真认真啊。真感谢咱中龄兄，真多谢吼！那讲是第一道句话吼，我暗时啊吼，中中暗时啊，拢叫做财经学校。刚才讲我就经理学校，啊国防大学，啊什么刷照的，刷去保卫啊，运动点拢咧运动，我打拢去遐运动啦。啊，你看到一个少年兵，从什么四十通位左右，个一个六十几岁咧开讲。即四十岁讲也各样的变动，啊，因啊讲身体作用行吼，啊，就加一只 TV 啊，四个钟，啊，啊未跋脚，然后啊做人家做那笑眯眯啦，啊，人啊笑眯眯啊作亲切的安尼，啊，坐卡拉车，啊，人家讲做 TV， 啊，四个行，四个个观光安尼，真快乐，哦，啊讲足好安尼，啊，这个四十几岁咧讲我这个六十几岁听，讲也讲八十话啦。当初我那个下集第一道句话哦，台湾冰冻，故乡阿公，做人正当，麻雀无梦，身体健康，体面交通，顺路观光，春节大风，满面春风，快乐成风。人家咧无病痛，身体够健康，家己买四季看，去体面也四季，行四季看，亲切，吼、哦，啊，就安尼做艺术，快乐成风。啊，上好啊！钱存上去也无路用哦。啊，所以讲哦，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啦。你若有钱，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台湾屏东故乡阿公，做人正当，麻雀无梦，身体健康，体面交通，顺路观光，亲切大方，满面春风，快乐成风。哦，这当中啊，听到啊，就个写起来，第一道句。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切节目，咱今个话收听东京樱桃了是吧？东京樱桃，日本剧的吼，二三空七空四八吼，故乡热切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当地的乌蝶姑娘吼，这是本曲的，这音乐确实真好听。真感谢，在我的厝边吼，阿我的姊，但阿我的姊吼，这是东东的厝边吼，东东定来讲搬三摆厝，看在多少预备电话，阿什么平和里，阿个在金州卡的中原里，阿什么搬来这个银山嘉兴里吼，阿这是中原里的厝边，阿我的姊，阿发电话来告诉我的家有好朋友请安问候，阿伊讲去三零八呀。哎，放我前日我早时那样听不清楚吼，我腰带咧杂音真大呢，我一个电台反应哦。像刚才咱的阿拉子在好处边吼，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了好处边，你确实无简单。吼，甲阿我拉子做处边，确实也真幸福。像刚才咱阿我拉子吼，阿姨一头上嘛听不清楚，用手机啊。好手机了网络的才发达，你也拿人机那个听无。真感谢咱阿国阿姊，真多谢，谢谢你音乐礼拜吼，怎么听？东京安娜，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共用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当家安娜吼，感谢。如果咱这个北岛的麻烦先生吼，伊讲那插电的你尽量提个窗啊门开，安尼较清楚。啊，你若讲用电梯啊吼，啊你炸出来外口门口啊听就听对吧？伊说嘛吼，北岛也听不出来清楚，啊用去公园啊去听。真感谢阿文先生提供的意见哦，请坐下，咱收听。流浪吉普赛姑娘。

这应该还是真轻松吼。啊，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照顾伊的生活起，真感谢。啊，继续收听可怜的那个小姑娘。

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啊，故乡的谢谢宝，真感谢啊！报道一个咱的故乡消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哦，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板桥区公所。啊，板桥区公所地址是伫新北市板桥。

区府中路板桥区公所，拄好咧府中捷运站，啊落车啊你就看到啊，啊伫一楼的哦，去板桥区公所一楼，啊倒手边的边仔门的后壁面楼梯卡，还有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一个按摩小站，视障朋友底下服务。拜一甲拜五，早起时九点，甲下晡四点，拢有视障朋友。以前视障朋友是视障专业按摩，我两年间加训练有条技巧，功夫一流的。啊，好朋友，你都有咧抓灵，啊，就甲视障朋友捧场一下哦。啊，这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用心用苦，啊，提供这个棒球、苦工所这个所在，啊，你都。钱平平没用谈，市长朋友谈，伊专业的哦，啊，你就去一个旁听之类。啊，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时装家生活等协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是服务拜一的，拜一的九点到下晡四点，伊棒球区公所，哦，市长朋友你个旁听之类，伊助力经商，趁钱要饲家己，啊，好朋友多多。关心那视障朋友，你也平平要抓人，你也给视障朋友捧场，啊！你的厝边隔壁，你街头巷尾，抬头看，看视障专业按摩无？啊，去也捧场，啊！是你慢性循环症去病院，啊！哎呀，你的号码还没到你的号，哎呀，有人有视障朋友的服务，你也捧场去。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大家告一段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礼拜咱空中相逢，收听小别夜江边，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多谢，再会。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是

这是民本二代八五五千叶，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哦，秀清啊，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哦、在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会使讲哦，咱在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哋家人咧丈人丈母哈，丈人丈母咱咧囡仔哈，即人咧伫叫，即咧称呼啦哈，一讲到丈人丈母哦，迄囡仔在少年啊，你哪该讲？哎，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即马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哦？会反说吼，你伊阿哩吼，一个岳父岳母有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常在有咧讲起啦吼，哦，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那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落去无啥啥，搁来布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仙较大仙，那仙较细仙的吼，吼，迄、哦、就是你介绍啦，啊，你落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哦，姊妹啊，这个啊。红色啊，姊妹红色中间啊，互相有一个关系啊，咧唔知伫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哎、啊、是什么会啦？吼，姊妹红色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国语叫连襟啦，哦，多一个襟啦，哈、哦，哇，咱讲哦，这个人做有这八道啊，哦，胸襟宽大，迄是襟啦，胸襟的襟啦，哈、哦，真正为我啊，大细先过来，国语叫做吼胸襟，有哪个胸胸会袂记哩，哈、哦，啊，就拢大先呢，就拢细先呢，我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收听，哈、哦，啊，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哦，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咱个扭关系、扭亲情关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话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就都来讲吼，大仙、细仙，这昂啊啦，咱来生昂啊，你要大仙啦、细仙的啦吼。诶，安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亲，哦，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国语就叫做连襟啦，哦，知呀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池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较好哦，你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迄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池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加咸池啊，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池，这古来底讲真趣味吼。那么咱蚵仔加咸池，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加迄个皮啊，加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想，我知影讲多一条咸池，多一条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

哦啊、当然也是有人、哦、没办法分出说、哎、这个是蚵仔这个汉字、哦、不懂在这样种产的人，是说不懂去菜市买菜的人、哦、不懂看过蚵仔，家己唔捌看过汉字，生做圆啊扁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就我都分出讲吼，啊，这个是蚵啊，这个汉字，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啊吼，改当做汉字，啊，是要把汉字讲当做蚵啊吼，会哄笑啦，会哄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口蚵啊汉字啦吼，啊，若讲互人笑吼是较无要紧啦，啊，咱下一边就知影对唔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哦，咧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亏啦吼，因为这句话就是伫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就连咧蚵仔甲汉字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你唔捌鸡捌，唔捌吼，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汉字，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弄伊个专业，弄伊个专业啦吼。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开开，吼，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我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汉字啦，对不对？免看就知呀，吼。啊，但是一尾鱼啊抓来，你来讲这什么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抓鱼啊啦，吼，在渔夫啊，吼，对来讲啊，简单啦，一摸就来讲这尾什么鱼。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咱人啦，吼，咱人做代志上爱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加内行啦，吼，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汉字，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啦。

办哦？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当安尼吼，安尼哦，要记内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哎、哦，那、啊、是心嘛是好呢，吼、哦，你爱注意啦，吼、哦，唔好冲动，吼、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来收听，感谢大家哈、哦。做一下广告，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和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和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迄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大锁单聚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大兄大姊，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屈啦、硬、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吃力的，尤其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下力，啊，感觉呢，磕磕。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伊家己好无？赶紧量查葡萄糖胺，哦，做一个选择。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诶是爱第二罐、第三罐，哦，这都是爱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东往西，背罐路过。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啊出国，那拢对人会钓，对人会钓。还是讲朋友招一要来倒位，讲哎呀，你怎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倒位，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查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哦，弄安尼吼啊，有做一个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得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土，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暑假阁加落去，咱这大娘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捞一条，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暑假，咱这款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也那么有足侪咱的大兄大姐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还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欸、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晒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兄大姐。补充输钙啦，补充输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输钙反输钙。哦，要注文还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冬天啊，倒落去啊，看会紧寒无？迄有个人哦，真正哦，倒落就寒啊啦。有忝无忝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靠着眠床吼，靠着眠床就都寒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个人啊，你倒咧边啊，寒干呢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来才好困啊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吼困未起啊，是不是这个困扰？诶，今嘛不是少数人这种现象呢？听起来讲啊，伊妈我来特点呢哦，感觉呢啊，安尼，干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安那困未起，照讲是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干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那是哪里啥？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加着你的生活形态，好、哦，这种吼多重的系统。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

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哦，既然来讲，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已经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这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哦慢性的痛疼，哦，啊过。

这个压力长期，第四讲咱的吼交感神经过度恶化，第四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跟他准备吼拢全面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不是啊压力足大诶？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哦，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加上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乎咱的大脑呢，乎咱大脑一直吼伫处理啦。处理压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环境吼、哦，咱足差的啦，足差的一个噪音啦、啊，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光线啦，吼、哦、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哦、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哦，大脑吼、哦、都无法来判断，无法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了呢，所以哦，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困眠啦，哦，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咱爱怎样疲劳，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哦，所以当大脑吼，哦，处在一种吼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加忝啊啦，哦。也嘛吼，我倒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身躯，咱讲吼身心，哦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哦最主要啦，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莫强迫困啦，哦，就是爱让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新过来感受到，足安全的，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这个秀清，我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醉啊。

面临吼，人都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老爹煮食，有滴当丁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草根奶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酱再个掺落去。好、哦，尤其咱即马知影讲沙地的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啦草根奶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朋友。厝内面都有咧当丁当灶伫煮食，需要用着油，大家拢会晓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草根奶油好。好、哦，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今麦市面上草根奶油足济啊，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骨染一个其他的油，迄叫做什么油？迄爱叫做吼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安尼都无顺啊。所以朋友，大家知影讲吼啊，用好油吼免欠哦。信来咱家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好、哦、咱这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颈的，你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杂。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拢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哦，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还有另外一种葵花油，这种是好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骨较高，会当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浸也不容易变色，不光让我们这个食物变恶去、哦、所以朋友我们给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 啊,、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朋友若有要煮饭欢呼吼，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粗橄榄油吼、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吼、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煮饭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人生路啦。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听，好、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电轮那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住说，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哈，尤其喉糖啦，好、哦，咱的朋友20包、20-30包滴注文呢，啊，买来哈、哦，请大家啊，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贵，大家哎，好、哦，有个人要，买贵的吧，放在那底下，放在旁边，有想要感觉的有。有当下围攻一个多啦，啊，啊是讲个朋友弟兄大家哦唱歌拉客啦，哦感觉啊好糖，不错哈、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内面带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好、哦、了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那想想要吃些那物件对不？啊，那你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啊十外袋，啊个元气糖哦，这靠双马开，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哦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哦。啊，有要做文电话拿卡，啊个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卖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来做保养，就嘛免啦。哦，咱这款水梨膏，哦，内面底有十味，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刷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朋友拢规半打第一罐，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干，啊，会吼，过啊咧，啊，套一罐拿到那小滚水，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想吃的朋友，哦，会想做保养，咱就。

罐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焕富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洋娃娃手哈，压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先啦，细先的。哦，迄先洋娃娃是大先啦，细先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先细先啦，吼、哦。啊，那你姊妹啊，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先的啦，细先的啦，哦，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咱伫广告介绍即个益生菌啦、啊。咱家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咱这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拿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的，咱一天吃一粒整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也有介绍大豆卵磷脂、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蔬钙、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我们这个这林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也是有请这么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点了这哪卡2305-6924 2305-6924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5日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
7: 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说吼，咱伫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那个蛤蟆吼，足大片的，啊，迄蛤蟆拢系冷冻啦，啊，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啊，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哦，啊，但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尾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巴肚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得找诊所。我想我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有啦，你一直在闹吼，迄是食着什么货？吼、哦，但闹未停吼，闹未煞吼，来注意啦。吼、哦，咱有当时那讲一闹吼，一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这算是正常的啦。哦、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老了个哇会发烧啦，吼、哦，啊，有大便有加血啦，还是个有吐等等吼，诶，这个吼爱注意啊。哦，有可能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啦、啊？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吼、哦，因为你那些老些东西，个有发烧，个有吐，吼、哦，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食饭了后呢，饭后，好、哦，十二点钟至二四点钟过来边都会发作，好、哦，肠胃炎，好、哦，啊，如果个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话讲话，譬如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好、哦、闹晒啊，拉肚子啊，好、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的人对着有的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个巧克力会较过敏的人啦。吼、哦、啊有啊，跟咱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吼，老爹老啦，有滴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吼、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安尼内边底呢，吼、哦，迄、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安尼一点点点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者啊？哦、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到佮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就是闹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闹吼，小林说闹咧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咧吼，你断断续续吼、哦、有三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哦、嘛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哦、啉一罐吼较。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一种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罐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买只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挂水啊。好、哦，这个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挂果汁啦，啊，吃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下胖吼，啊，加一下补。

补充啦，补充一下营养分啦。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也是讲较即个清淡的汤，主要来当补充和咱流失的即个盐分啦，食一下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算咧吼，一直啃后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哦。啊，该小心细节，唔好去吼胃掉，吼、哦，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挂老下吼。哦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哦、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洁，一定要洗好清洁，较袂讲吼，喂好别人，喂好厝内面底人啦吼。甲、哦、朋友讲这个老下，阮迄天吼，食蛤蟆上大坑吼，啊未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去食落去，哎呦内底看未熟。哦，好哩，家仔有啦，赶紧就已经老掉啊，老掉吼，像这只水老老了好了呢，啊就爽快吼，啊无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吼、哦，所以唔得讲我食物件吼，啊尤其啊天气热吼，啊较小心较细致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吼，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公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习惯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哎，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赞啦，量赞食啦，吼、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跟苦乐上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盐酸盐呢？哦、里面底个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哦，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就恶落去啦，甚至小辈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多伊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京东往西八关路街，哦，这款1800元，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这款1800元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而且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爱做保养，你知无？有听到朋友拢知影啦，即马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吼，阁有加类食，咱有会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元，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大兄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留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吼，23056924。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吼，哎呀，脆食咪啦。好，已经吃完了，要再补回来啦。那位吼啊，朋友啊，请伊吃，伊讲哎，这好吃，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那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哈、哦，像讲咱的喉糖啦，即马大家拢20包、20、30包的注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尤其咱胃讲一个侪啊，哦，感觉咧喉糖哈、哦，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哦，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元，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元，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哦，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啊个这种真本真料，你看嘛，里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吼，而且麦门冬、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诶，这有影吼，诶，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要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是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元，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大碟干，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底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节目哪听啊，电话哪卡。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者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抓落吼，伊啊真个当要昏去吼，紧来水紧啉落啦。哎，那平时啊水在哪啉呢？吼、哦，水分伊讲咱了老干的人啊，水爱加啉淡薄啊。吼、哦，你唔通等个吹打才啉水呢，因为这天气热。哦，都要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遮尼啊闷吼，莫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墘啊所在啦，吼、哦，有沙坡的所在，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吼、哦，啊，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些啥防晒乳液啊，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这个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呐、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吼、哦、泛红，泛红啊，佫足大的，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哦，咱讲已经晒了受伤吼，比较较无同的，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加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讲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那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啊安尼吼，虽然吼，未讲我已经到一种吼，等于讲咱讲一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的第一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的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个皮肤癌你知无？吼、哦，所以有时阵过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那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吼、哦，就是咱讲啊，较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于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吼、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法度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第一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闹去海墘啊，去海埔啊，只下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即个中间啦，撇边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好日头安尼来第一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法度挡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也少抹一个啦。吼、哦，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在遮吼，在遮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大家老干阿弟听秀清吼，过来哦，跟咱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然后咱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营养的成分，加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的，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的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吼、哦，这一般人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吼、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啦、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吼、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

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起来一个保养哦，咱就管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一罐价990元，哦，要注文欢图电瑞拉卡。好，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毛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好，你看出门啊，好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

哦，这是粉的，一盒内面都有三十包。想讲内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厝内面都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还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注文欢呼修行的点的叫纳卡，还有煮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哈、哦，还有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膏，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吼。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吼。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吼，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吼，介绍十多年啊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煮过，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吼，煎煮炒煮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菜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哦，啊，这种酒母啊，所以你老比。

到和咱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笋啊，有笋啊，100%笋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啊，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也贵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后壁注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啊、且、这个、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拢讲这喉糖哇，好吃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胃讲一个嘴啊，吼，感觉来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米啊，加点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啊，啊个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块，哦，有听到朋友咧来行的朋友，家己平时也捌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你主文欢呼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Simoling and Zuse，我所。

所爱的人，吼，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吼，感谢朋友这部拿碟的听，哦，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就爱食迄个桥啦，迄桥迄个烧真水吼，桥啊烧吼，啊不过咱那煮起来吼，啊都还是烧个乌酥酥都无好看吼。迄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桥啊，你看外面吼，人个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桥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诶色彩个桥啊色吼，未泛乌啦。其实咱淡淡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那么未翻乌啊，闭关就是啥，你知不？哈、哦，啊你桥洗好清洁，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哈，啊浸水，哈、哦，啊主要就是哈、哦、倒一点白醋啦，倒一点白醋哈、哦，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哈、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100cc 来讲，啊你的白醋该倒差不多60cc， 哈、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平常你要凉拌呐，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好、哦、小吹一下，好、哦，咱那凉拌先吹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哦，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伊食袂去翻乌啦，哦，秘诀就是吼、哦，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

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吼啊姜呢，吼咱那就较将就一点啦，吼啊蒜呢？啊，算啊，那没事，那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然后你讲咧吼，这个调味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吼，好食吼，啊，姜，哇，这拢算姜，姜顶姜下，拢是姜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吼、哦、啊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吼、哦，永远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5千赫，东西来

0: 播出。
1: 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
0: 新来听，
1: 伫网上呢，小白的暗暝。

尖阿母演唱的歌曲《七世情》，再过一句俗语，去吃望普渡，长江望落雨。就是讲去吃，总是希望在每年中元普渡的时阵，会用得到更加多施舍。几年冬天在有一人因家的做工的长江，就希望每天会用得落雨，会用得趁着落雨天来休困，不免外出去做事。这都是社会较基层的百姓，因的小确幸。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因为多是农业社会转型，大多数的人生活拢比较较艰苦，四界流浪的乞食嘛相当的多。因为着要食一顿较好的、较澎湃，经常会出现在人的普渡的现场。因为在普渡，真侪人的施舍食物。啊，是金钱和乞食，或者人买应该分享普渡的时阵的慈悲。中原普渡又称作鬼节，嘛称作拜门口。听讲旧历七月初一，鬼门开的时阵，会放出一批无人拜的孤魂野鬼来到阳间，一直到七月上尾一天，鬼门关的时阵，才会登去阴间。所以七月又个称作鬼野鬼。在这三十天内底。好兄弟来到阳间来找食。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因为鬼门开，所以阳间就无去远的所在习俗，较免去撞着鬼，嘛尽量避免去水边啊，惊讲无顺利，落落去水内底，去予水鬼拖落水。为着要祈求平安，卖遵照着习俗来拜好兄弟，这就是台湾所讲的七月半大拜拜的。台湾

最后一班也快车，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阿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就要来吃，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也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三，维生素 D 三，血清、阳光、维生素，应该提管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起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咱过来听听你好有答，暗病指标。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さんだ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命の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の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岩壁に立つ母

来讲应采，现在算是应采就上到时了。应采有膳食纤维，有钾，有钙，还有很多种的植化素，用来清洁解毒，改善便秘。另外营养师也说到应采一钙的含量比骨龄更高，不过以前也不应该加高钙是不到人家，那么空间会让营养打折，甚至会伤胃。在现在有个湿有个热的季节，那人体很容易流失水分和电解质，应采有很高的含水量。中医师也认为应采有清热解毒、利尿堵塞的效果。来讲吃应采有什么好处？应采有维生素 A 加类胡萝卜素，这都有帮助维持咱目睭吼黏膜的健康。真适合大家爱看手机的朋友。另外，应采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加多酚，用来对抗自由基，缓解因为熬夜、紫外线所带来氧化的压力。应采第二个好处，就是用来改善便秘。应采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用来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也用来有效来软化粪便。应采第三个好处，就是它钙含量比牛奶更高，而且它又是植物性的，所以真适合吃素食的朋友来补充钙。不过，这植物性的钙质，它的吸收率比较低，所以最好是吃饭饱了后搭配有维生素 C 的水果，像奇异果、芭乐、黄梨，来增加钙质的吸收。另外应采有叶酸，叶酸能够助肺预防贫血，吃一份应采就能保障大人每天所需要的五分之一的叶酸，是咱维持脑部健康和助肺的功能。吃应采有其他的功能，像它会用来降血压。应采有钾离子，应该帮助咱身体排出钾钠，来减慢血管壁压力。另外有维生素 B3、维生素 C 加叶绿素，这应该增强咱血管的弹性，降低发炎，甲动脉硬化。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应采有维生素 B2 加果胶，应该帮助维持咱黏膜的健康，对保护胃黏膜有正面的帮助。不过因为应采的纤维较多，而且伊个较冷，那是脾胃虚寒，经常胃寒腹泻的人，千万唔好一概食伤多。用个搭配姜母、麻油，倒点落去茶，来中和伊的寒性。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炒、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也很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订机卡，也应该吃到努力过的营养。这元气糖也应该吃饱，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又不甜，给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这样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这样的时候要用清洁的汤匙来咳，咳在滚水里面拉拉，看是你要吃比较薄还是要吃比较高，这都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生理非常的好，赚不少的钱，伊的阿嫂灰娘看到非常的新鲜，就爱伊的红菜蔡末去甲蔡伦学安怎来做纸，但是蔡末的功夫也未学好，就真着急开一间纸店，结果做出来纸品质真歹，无人要买。这对翁仔某干来应该看到规厝间的纸烦恼，后来灰娘想出着一个妙计。有一天暗时啊，因的厝边听到蔡某因家传出着大哭的声，赶过去一个看，就知影灰娘死呀。第二天透早，蔡某看到厝边来啊，就在灰娘的棺木头前哭个死去活来，哪哭哪烧纸。小啊小，忽然听到棺材内底有声音，无外久就听到灰娘在内底话：“开门，紧开门，我倒转来啊！”甲在厝边啊，惊甲皮皮喘。蔡默听到棺材内底灰娘的话声，伊就提出勇气，甲棺材盖盖掀起来，灰娘便跳出来，伊甲厝边讲。家己死了后，来到阴间，阎罗王可以去下无受苦。好佳哉，蔡默烧了真侪纸钱，所以阴间遐小鬼吼，拢烧钱帮伊来下无。灰娘又搁甲钱交予阎罗王，所以阎罗王就帮伊倒转来。在边个蔡默就故意改问：“我无送你钱啊？”灰娘记着拄爱烧的火，迄就是钱啊，阴间是用纸做钱。蔡默一个听，马上个走去摸两大捆的纸来烧，讲是要烧好阴间的业，阿爹甲阿娘减受一点啊苦。这厝边听到纸钱，竟然有这么大的用处，大家就烧钱提钱出来买蔡默所做的纸。消息一个传开，无几工啊，蔡默因厝的纸就全部拢卖完啦。这就是纸钱的由来。

雅琴。另外中元节跟纸钱也有关系，听说在东汉蔡伦发现如何来制作纸了啊。

今仔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汉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有的朋友过来食荤，过来啉烧酒。既然这款通通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这款这联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也很小，很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也拿到很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也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每天睡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

磷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那是说我们得走到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高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都感觉很吃力，这样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朋友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朋友如果有鱼油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鱼油。我们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里面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最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块，一次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最后的一封批。现在少年人有心血管的疾病越来越多，心血管疾病跟胆固醇关系很密切。根据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说，在心脏疾病当中，动脉硬化是常常看到，而且最危险的一种，最可怕的所在就是伊早期无明显的竞争。一旦若是血管去用血管来踢掉的，就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血管硬化伊的进程，有时是短短一两年啊，就有可能恶化变作心肌梗塞。要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应该为规律的运动加均衡的饮食开始，亲像莫食伤油，莫食伤咸，爱加啉水，另外嘛爱戒烟，唔好熬夜，逐工拢爱运动30分钟，啊一礼拜爱5天以上，来帮助增强咱的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有一寡族群吼，嘛爱睡哩，亲像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也是停经了啊。停经了啊，因为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再来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亲像腰伤过粗，因为内脏脂肪伤过多。另外就是高血压，也是高血压的禁忌。糖尿病也是糖尿病禁忌，好的胆固醇较低，三酸甘油脂较高。再来就是有高胆固醇血症，卖胆固醇伤过高，也是卖胆固醇品质不好。另外就是出来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下列嘛有可能的发病。第四种族群就是生活形态不好，参照做身骨拢买叮当。另外就是长期压力加失眠，也是假婚，这种有可能和卖胆固醇去给咱的血管脱掉的，引起到急性的心肌梗塞。

中原普渡，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還有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另外细修啊、芝麻和枣糕、碗气藤，也還有熬藤，这拢用个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有机非常的好，能够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灶脚也不油烫烫拍清理，我们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这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另外，元气藤、花甜嘛不粘牙，应该摕来食卡，嘛应该摕来食补，大刚摕来减，好精神，好气色，成分拢是中药，有冬心。有北极，有枸杞、红枣、加玉竹以及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嘛应该来到店提。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真卫生，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身顶止卡，嘛应该食着暖力过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要来甘元气藤、酵素软喉糖，也够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咱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七郎的雄心美甘靠，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用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的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的缺少的，因为伊会用的将咱每天所食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的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明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每周为您播出30分钟的古诗欣赏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领赏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诗歌。这些文言文的诗歌虽然在文字上来讲距离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白话文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们一再的在节目当中强调，人类的情感是千古如一的，而透过古人这些精炼的非常精致的诗，我们也更能够去宣泄，去提升我们自己本身的情感，同时也能从其中而体会到古人的智慧所在。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要为朋友们介绍李白他的作品。在前两个星期都为朋友们介绍李白他的绝句，而李白他所写的古诗也是在他作品当中极为脍炙人口的。今天我们就要尝试来介绍一首比较长一点的篇章，题目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熟云》，意思是在宣州的谢眺楼这个地方和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他的官职是校书郎，而名字是熟云，就在这宣州的谢眺楼上为熟云这位朋友来饯别。请朋友们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共同来欣赏李白他的这首七言古诗《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熟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异性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法弄扁舟。抛弃我而离去的，是昨日的时光不可挽留的；而扰乱我心绪的，是今天的日子多么样的烦忧。长风万里吹送着秋天的鸿雁，面对着这样子的美景，正是可以畅饮酣醉高楼之上。蓬莱文章建安风骨都令人钦佩，中间谢眺他的诗文又更加的清新秀发。我们两个都怀有着壮志，想要奋然飞起，真想飞到青天之上去揽取明月。但是想到这样子的壮志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就好像抽刀断水，水流得更加的急。想到未来的命运，举杯浇愁，但是心中的愁苦却更加的深。人生在世，要是不能够称心如意，明天还不如打散的头发泛舟四海，到处飘荡。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异性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法弄扁舟。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在这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熟云》的七言古诗当中，一开头就写出了他内心的烦忧所在。所谓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李白他当时的心境，一方面感叹着岁月如流，时不我与，已经消逝的岁月总是这么样的无情，一点一滴的就在眼前溜走，想要叫他回来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因为如此，面对着岁月不断流逝，而自己却想振奋而无法无力，难怪在现今的时候是觉得心绪烦乱，所以说是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从这个秋字，我们可以知道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面对着长风万里吹送着秋天的鸿雁，这是一幅多美的景象。同时大雁它的举翅高飞，向来又是文人振奋欲飞的一种意象，所以李白说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在这座谢眺楼上登高望远，看到远处鸿雁就在秋风当中阵阵行行的飞来，面对着这样的景色，正是可以畅饮酣醉于高楼之上的。有酒自然也少不了诗文，所以边喝酒又想到了文章，忍不住就赞叹蓬莱文章建案风骨是令人最钦佩的。

而在这蓬莱文章建安时期，这些作家当中，最令李白所敬佩的，正是建造这座谢眺楼的小谢谢眺。所以他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见小谢有清发。巨华异兴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在谢眺楼上和好朋友淑云鉴别。好朋友淑云和李白都是怀有着豪情壮志，希望能够有一番的作为，施展自己的抱负。所以他说是欲上青天揽明月。这里的青天和明月当然是有所隐喻的。在古代的社会当中，一个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施展所学，一展抱负，能够为国为民做出一点事业来。所以这里的青天当然指的就是在仕宦之途上面的登高，揽明月这个明月的意象，相信是代表着君王，希望自己能够揽取明月，能够得到明月光辉的照耀。我和淑云都有着这样子的豪情壮志，想要能够飞到青天之上去揽取明月的。这首诗写到这边，李白他说出了自己和好朋友淑云这个时候的处境，以及他们两个人的心思。然而在现实社会当中却是不得志的，面对着这样子的不得志，那么要怎么样的去寻求疏解呢？待会儿再让我们共同来欣赏宣州谢眺楼鉴别校书淑云最后四句的精彩诗句。

刚刚我们讲到，在前面的诗篇里面，李白他叙述了自己和好朋友叫书淑云两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充满着抱负的，但是看着岁月一点一滴的从眼前流逝，在现实界毕竟是不如意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不如意又该如何呢？在这首诗的最后四句，李白他就说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想到前面所说的打算要上青天揽明月，有一番作为这样子的一种壮志志豪情，是在现实生活界当中没有办法达成。想到这里，内心的烦忧更加的深刻，而内心的这种深刻的愁苦与时俱增。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在这里李白他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譬喻，抽刀断水，水更流。水的流逝象征着时光的飞逝，抽出了刀往水中想要斩断水流，意思也就好像是要斩断时间的过往，希望时间之河能够为它暂时停留。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便是宝刀，即便是剑术再好的人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抽刀断水，水更流。而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既然不能够挽回时光的流逝，那么就举杯浇愁吧，举起酒杯希望能够借酒消愁。但是大家也都明白，酒对于人的麻醉只不过是短暂的，酒醉了必然还是得有酒醒的时候，等到酒醒之后，内心的愁苦依然还在，甚至于是更加的深刻的。所以李白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最后李白用了一句话来做结论，说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想想人生在世，如果不能够称心如意，不能够达成自己想要有所施展的抱负，那么明天干脆就打散了头发，不要再去追逐这些人世间的所谓功名利禄，干脆就潇潇洒洒的搭乘着小船四海漂流，从此以后也许浪迹天涯，就这样子终老一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异性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把弄扁舟。这正是今天为朋友们所介绍的李白他的七言古诗《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熟云》。李白在这首诗里头颇多感慨，但是令人觉得可贵的是，即便是在现实生活界当中，他处处困厄难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断了生机，或者是就此自暴自弃，甚至于走上自杀一途。他仍然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只是转换另外一种方式而已。也许就当一个流浪的诗人，同样的，他还是创造出许多不朽的篇章。也许这正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吧。今天李白他的这首七言古诗就为朋友们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再去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三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念一遍：子欲其久矣，亦说乐礼之何？子曰：君子之居之，何乐之有？这一章书是孔子讲想要搬去九夷的所在来住。九夷到底是指什么所在呢？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总共一句啊，就是指到偏僻的所在就是。孔子讲，伊所以会想要去大点偏远的这个所在啊，也是有伊个原因的咧。因为伫有人的所在，真济人的所在，孔子讲的道拢行不通啊，拢无人要来安尼做啊。这也因为有在《论语》内底有讲。讲道不行，神乎乎于海。意思呢，就是讲，孔子讲伊家己的道呢，未当予社会人来解实行啊。那安尼，伊只好想要坐着竹排啊，漂流过大海啊，看海的迄边啊，看也有人肯听伊的教示无？这意思呢？甲咱这一种啊，有相近的所在，所以想要到别的所在去改试看，孔子讲的道会当在别的所在来实行无？因为别的所在无试，总是有一个机会啊。也因为安呢，就有人来向孔子讲讲，讲乐离之何？这个乐呢？就是指到偏远的所在，因为偏远的所在就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这些礼仪啊，那呢偏远的所在呢就比较比较落后啦。到那个所在要哪会当住那么大呢？孔子说，听人这样说了后呢，他就说君子居之何乐之有啊？咱知啊，孔子讲的意思是讲，只要有德、有学问的人，那去住伫迄个所在啊，就可以改变迄个所在的环境，甲提高迄个所在的文化，对迄个所在的人事，拢会当达个教化的作用。那安尼有啥物乐无乐呢？这个乐是指初乐。孔子讲伊这句话呢，是会用讲是真有魄力的话啊，也是咱读册人、求学、求道的人，应该有这种的担当。俗语直直讲，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咱伫咧求学嘅时阵，就是爱用心来求学，学问咱都求会起来。咱到每一个所在，对迄个所在嘅环境、人、事，嘛是同款爱有心来甲伊转变，未下咱嘅心意，咱好好来甲伊做转变。只要会当控

怀。会当使人人在自己的这个岗位的面顶，各尽其道啊！那会当各尽其道，相信伫个较混乱的社会当中，必定嘛会当来行出一条不乱的路出来。相信伫黑暗的社会当中，也一定会放出光明出来，使整个不良的社会风气，会当因为有德的这个修行人、有学问的人来了后，有所转变过来。亲像过去，就有一位真正予咱欣赏的一位人。这个人是汉朝的关陵。关陵伊甲细汉的时阵啊，参加华歆两个人呢，是同齐伫咧求学，一方面求学，一方面嘛兼种菜。啊，两人伫咧掘土骹的时阵，忽然间去互伊掘到一块金啊！关陵啊，连看都不爱看。啊，那华歆呢？伊家捏起来蒙蒙缩缩嘞，看关陵连看都不爱看，伊只拍死拍死，搁个蛋里头开，继续骨头。这是会当看出一个人伊做代志的专心甲安怎，在伫利益来的时阵，为着无下着自己的原则，关陵连看伊就不爱看，唔管别人。有看也无看，有用也无用，伊嘛无爱管，这就是一个人的志气的问题啊。后来，阁有一摆伫廖高面顶，伫咧读册的时阵，伊参华歆坐工地操笑，但是下面的路上啊，有一群硬老个的人，奔高吹拍锣鼓。为了经由华歆把车合起来，就各看到外面闹热的队伍。关陵呢，伊是伫咧读册啊，看到伊的同学华歆这款的举动呢，全咧自将着身躯边所带的岩壁刀啊，压起来，全咧为迄领草鞋啊，甲挂做两过。等华歆看这个闹热倒转来的时阵啊，发现到草鞋啊，本来是一领，今嘛煞切做两领。你问关陵到底是虾米发生虾米代志啊？关陵讲无啊，那有虾米代志？你都爱看老热，你都去看啊。从此以后呢，我是一个读册人啊，啊，你是安怎我不管啊。但是呢，我甲你困同领笑，坐同领笑呢。我感觉到会受到你的分心影响，所以从今以后呢，你家己一半的操球啊，你要安怎坐，你要安怎不爱坐，拢随在你的。我要家己分这个操球。原来呢，有志于学，就是爱专心在学的面顶，这是在学也未成就的时阵。到了后来，大家拢学生学问啊。学生品德了后，关陵伊所住的所在，伊所住的顿落，而这个所在呢，顿落就是讲这个穿针还是集会的所在。迄、那个所在是关陵伊家己去遐住呢，啊，偏僻无人啊。但是有关联底下大，慢慢也就有真济人来搬去甲伊大做伙。无偌久呢，就变成一个砖头咯。而且呢，为着食水方便，唔免去真远的所在打水啊，也就在土骹来挖井。啊，挖井有了泉水了后，人人方便。就有真济查甫查某拢踮即个井边，有诶打水，有诶抢水。

有的西灯啊，往往在正边啊，为着抢水，都有这个小井，有这个互相的中间有无谅解的所在。你要逃生，我嘛要逃生。你一趟了后，你要阁刷第二趟，我讲袂使哩。大家意见都另外济啊，所以难免呢，常常都伫这个古井边来冤家路窄，关联都烦恼啊。烦恼讲，那安尼冤家呢，头啊拢是互相讲话消极，后来呢，拢是会愈讲愈歹听。当话那歹听的时阵，难免呢，就会出卡出手，出卡出手，拍了那听呢，怀恨在心，也就难免呢，会用个武器来烧冤家，来烧斗。啊，一旦动着武器呀、啊，人讲刀枪无眼，就会发生着身体杀伤、死亡的危险。所以关联为着防范这个未来的争端啊，伊就去买真济的这个管烫、茶烫、甲锁啊，分别该摆点高正边，和这个抢水的人呢，唔免多遐想等，有几落卡烫呢，会用同齐来抢水。这就是关联啊，伊家己想出来。以防着冤家，以防争来来盖倒，避免着这个争头内底的人，大家啊来起事端。而且伊安尼的做法，无人知影讲这个汤啊、甲锁啊是三人啊所摆设的。了后有人知影的时阵呢，就感觉到那会这奇怪啊。忽然间，汤啊、锁啊变遮济啊，来问关联啊，关联伊只照实甲遮个人讲，遮个人为着这个代志啊，大家互相责备家己，讲咱家己为着家己的方便，都多阿咧烧冤家、烧债、烧钱、烧斗啊！咱看咱这个主人家，咱家的高人。人伊安尼会替咱来设法，亲像安尼呢，咱家己敢未感觉到惭愧，敢未感觉到歹势？转了以后啊，就无人因为烧钱爱水、烧钱洗灯来冤家路窄啊！阁有一届，伫因厝边关联的厝边呢，有一款的牛哦，来改打掉关联所耕作的田。关联家牛牵去较凉的所在，而且改穿一挂草啊，给伊点下食。对着牛的主人啊，啊，找到伊的牛，原来互人牵去伫迄凉的位，搁穿草给伊食。就问讲是啥人啊？那安尼啊？关联则改讲讲，拄食你的牛哦，就是伫我的田的遐咧，甲食我的稻啊啦。啊，一方面哪吃，一方面卡多哪打呢？吃起的无话，打落的嘛死去啊！所以我才改牵起较凉的迄个树啊卡，我才改穿一挂草啊，海带吃。安尼伊唔只未来甲打我的田来吃我的稻啊！这个牛的主人听到关联安尼讲啊，内心是非常的惭愧哦。转了以后呢？一世界去讲，讲精神啊，个人也爱个人过好，千万唔通为着自己失主意来伤害着别人，来蹲打着别人的恶国甲残横。转呢了后呢，因这个争头啊，人人拢也要好礼让，拢也要互相来尊重对方，替对方来设想，这就是关联。伊在求学的时阵，就专心用心，一直来学习，将伊所学到的这些礼节、甲做人的方法，来牵教好甲伊大做伙的将来的人，输家的人个个拢捌你，拢会晓敬你。这就是古早时阵所发生的一项化这个俗为不俗的一个例。

另外一方面，咱也会用你对现在的国家来解看，亲像今啊的韩国，伊有真济方面拢甲咱中华民国分庭抗礼啊，拢甲咱手尾有病啊，而且伫有诶方面，因一个胜过咱真济。如果咱拿详细来解注意呢，来解端详呢，咱爱知啊，韩国人伊诶生活习惯，韩国诶文化方面，处处拢有甲咱中华民国相共诶所在。为这个所在，咱会当推到古早的时阵，推到古早什么时阵呢？就是伫殷纣王迄个时代，有一位大官叫做姬子。姬子伊每每来劝着纣王，唔通虐待百姓，唔通做着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但是并无被纣王来采纳，颠倒被纣王改罚伊去做这个苦劳，做这个奴隶。后来，阁予纣王改掠起来关起来。但是这个代志呀，到了周武王将纣王改革命改消灭了后，才把姬子放出来，而且恢复了姬子自由以外，搁再希望姬子会当来为周朝来做官、来办事、来为百姓谋福利。但是姬子伊无愿意做一个亡国的大夫啊，因为伊的朝地纣王已经消灭去啊，所以姬子就带领了一定的自己的家人参加旧的部署，远离避忌着周朝，到加这个朝鲜的所在去，也就是今麦的韩国。当时迄个所在是一片荒芜之地，会用讲是一个旷野的野外，但是居住到了迄个所在，开始进行着各种的建设甲改革，亲像风俗的方面是自己带过去啊，但是伊所带过遐的风俗，就是咱中国的文明，也就安尼建设在朝鲜的所在。即卖韩国人因咧日常生活当中，有缘要真济，都是沿袭着咱中华文化，受着咱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居住底下治理着伊的人民，这个地呢，也会用讲是君主居之，何乐之有啊？这就是孔子讲伊的学术甲伊的道理，那会当予人来采用，去甲到位。拢是相像的呀、啊。大的所在来看，有居住，伊带人到朝鲜，就是即马所建设的韩国，将一个韩国建设到普通的国家比起来呢，也是无输人。这就是虽然住在伫久矣之地啊，犹原也是会当化这个风俗。要是会当使百姓得到安和乐利，会当使百姓人人捌你来行你。啊，那是社会方面来看，亲像关凌，伊自己所学的学问参加品德，伊就会当甲伊归尊的人来甲伊影响教化，使因捌这个礼数。咱来知啊。关凌伊自细汉的时阵，伊的名声就真正出名了。伊所住的所在，无论是亲戚朋友、邻里乡党，那是有困难，关凌的厝内。

孙岩所村的诶，这个米牛丢角无超过一招，但是伊一定会提去分救，救到需要的这些人，而且甲人的囝讲，就是讲要安怎孝顺世代；那甲人的小弟讲，就是讲要安怎做到小弟尊敬兄长。所以讲，亲像关灵这种的随人教化。有教无类啊！只那不是学孔子讲，要哪有法度后来安尼做？而且亲像关灵安尼，伊会当看事情来办事情，使人会当回归到善良的本性出来。亲像古井，这个抢水的代志，亲像甲牛牵去阴凉的所在，搁改饲草。这拢是真正简单的代志，但是那无有内心，真正仁慈，真正忠厚，免哪会当做出像感动人这么深的事情出来呢？免哪会当感动甲输赢规庄内底的人，无人会冤家相争，无人会相争相拍。咱来知影相争。那用个小姐来对付小姐，那安尼这个小姐永远都无了事呀。这是什么款的原因呢？咱爱知呀。在争的时阵，难免呢，较有气力的、较大声的、较亲近的，拢会争较济。那无遮呢，伊就争袂济啊。既然有济有少，就无多好平息，就无多好安定。所以一直争啊，争来争去，争不了，永远都伫咧争。这个争到个地，到落尾啊呢，愈争愈厉害，争个上大，都是国与国来发生着世界大战。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讲以不争来对付争。咱来知影，一个争，一个唔争，就是有人争，有人让啦。但是这个牛呢，也不是会当消灭掉争的一个方法，因为你牛伊，有人伊偏偏都，你如牛伊如好款，说能吐千骨，说袂当满意，如争也是如争，如能弱的人，或主何人打伫下面呢？所以用个不争来对付争，这也是袂当难免伊小争啊，唯一。会当满人卖小争呢，就是在因呢每一个人的内心，和因自己会当满足。这个满足，伊就未小争；未满足，才会小争啊！啊，未满足，就是爱和因对温情会来感谢，对事情会当来满意，会当来满足。那安呢？当然，人甲人的中间啊。用个礼让来做，我让你，你让我，大家拢相让，我满意，你嘛满意。用个安尼来讲，和这个人伊家己会生出惭愧的心，那安尼啊都别争咯。这是关灵伊自己用来对付着小争的一个事实。关灵伊是一个学孔子讲的学说的人。伊就深深会当体会到孔子讲伊所教人诶，毋是直接来呵斥着小争诶人，嘛毋是教人卖小争，而且伊是用个互相诶中间，用礼化、用礼节来感化对方。所以伫《论语》诶内底就讲到：多之以政，节之以行，民免而无体；多之以德。这之一列有替车格，这意思就是讲，在引导着大众的时阵，那是用政治的手腕，用个刑法来救伊政治，那安尼尊重百姓有政治啦，这个政治呢是无有见效的廉耻心的。啊，那是用个道德来改引导，用个礼节来救因大家政治，这都。大家有廉耻，而且大家拢有人格咯，亲像关。

灵安尼会当深深体会到孔子公的这个学说，甲用孔子公的道来治理着身躯边的大众。那安尼呢，嘛是会用讲君子之志，何乐之有啊？咱要学的，就是爱学这种的君子。头先爱先甲家己踏踏实实学好，才提出咱所学的学问，甲品德出来。而且要有坚定的精神，用志向来化掉大众。那呢有困难，嘛会当化解困难。相信有一天，咱的社会嘛会转移到歹的方式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今仔日就用过这一个道理来甲大家共同勉励。咱的论语讲座就将这一条的道理来研究到这。后次讲这个时段，敬请阁准时来收听咱论语讲座的单元，要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篇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迷津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

家，那代表的权利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

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千赫，二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来听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对，即马开始，曾建龙要阁讲故事，伫节目内甲大家讲个善言。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咱即马就欢迎朋友继续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俗语讲一善能破万恶，这句话意思就是一个讲，不管你过去做多少年做歹代志，只要你若会肯改过自新，赶紧就去做一寡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善事，一若安尼啊，过去所积的罪恶就会当慢慢啊化消无去。人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安尼。因为咱人啊，不是圣人。

什么人啊，拢会去犯着过失，犯着过失，检讨了后就要改过，千万唔通一味一错搁再错，一错再错的人叫做傲茶不可雕，人讲无药可救就是安尼。知错了后啊，会向向善，同款原来是善人，同款嘛是会顺着人的尊敬。就是佛祖来讲，伊原来未接被悔过的人。即嘛，我要甲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三仙回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劝善的意义。希望各位朋友大家来听曾建文讲故事。我即嘛开始来讲好听的故事。伫咧清朝的时代，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关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李吉，李吉个某杨氏，我那真贤惠，两个阿公某是真恩爱，真和好。结婚三年了后，我那生了一男一女。李吉伊真有家庭责任，伊疼惜伊个某囝，伊家己下决心，伊一定要予某囝会当来幸福，伊个事业绝对要成功。伊对小本个生意一直落去做。伊唔惊艰苦，伊勤俭拍拼。伊个某杨氏看到翁婿遐尼艰苦，遐尼标准，杨氏是非常的体贴。杨氏啊，伊华家庭真有计划，伊会晓量力为出，该俭的伊就俭。两个翁仔某是安尼互相信赖，互相依靠，互相勉励。这个家庭啊，比因翁仔某互相照顾之下。一天啊，一天一直好起来。人讲夫妻若共条心，啊，本事啊，原来变成黄金。这个家庭对艰苦的小生意人，慢慢啊，振作，以浅入深，修中带工，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生意人啊。在这十多年来，伊社会经验愈来愈丰富。伊会向以诚待人，伊看会出什么款人是好人，也什么款人是歹人。对着好朋友，伊就对因正始终；啊，若无着歹的朋友，伊敬而远之，伊不得不惜先撇因。伫李吉伊五十岁时阵，伊已经变成花阳关的大好业人啊。伫这个时阵，后生原来娶某啊，查某囝原来有正好的归宿啊。到这个时阵，李吉啊，伊好餐就是放下一块千金重担同款，伊使放心，小可享受晚年一个。一直到有一天，李吉因两个阿公婆来社外一间庙寺咧进香，这间庙寺是东岳大帝庙，庙寺的左右啊有佛塞着十殿阎罗王，殿前的入口有佛塞两名的将军。这间庙寺因为年过真久啊，年过失修，徛伫咧庙前门口两名将军，受到日晒雨压，规身所穿的衫裤已经褪色佮破，规身躯下即个擦也褪掉啊，互人看得到底，好惨就是真狼狈同款。李吉一看到安尼，伊心中不忍，伊就提钱交代庙公要重修金身。有些日子啊，一天过一天，春去秋过来，已经经过三年啊。李吉伊原来将新金身的代志放袂记啊。有一天，李吉伊去山边，伫咧欣赏山景，伊忽然间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好惨就是真面熟，但是佫唔不认。这两个人对我来讲，李文林的好。李吉讲，啊，恁两个人我感觉真面熟。但是我一时想不出讲，恁到底是什么人？那两个人讲，文人啊，我两个人都是城外东岳大帝庙过门的将军。三年前，和你重修我的金身，佮甲我做新衫裤，和我换。今仔日则特别献身来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先出甲你讲一件歹消息，这件消息是属于天机，本来我是袂使泄露出去的。但是你是阮两个人的温情，所以我特别来甲你报告。李吉讲将军爷，啊是虾米歹消息啊？迄个将军讲李文林，你看这张的区票总共有72个人，是这摆阮要抓的对象。

这七十二个人，因退休拢改装啊，立即伊就将股票甲摕来看卖咧。第一个人就是红花洞，第二个人就是一本人立即，第三个人就是敖清吉，第四个人就是赵金虎，第五个人是丁大条，这五个人是立即伊所捌的人，其他还有六十七个人，伊都唔捌因啊。立即伊看了后是真着惊，伊退休改装啊。伊落落一生，伊即阵才想讲要小可享受一下晚年一下，退休就来改装啊！立即伊想到安尼，伊想要哭，但是伊哭未出来。立即讲将军爷，你是不是即阵要掠我去？两将军讲，本来是明仔载要掠你啦，啊，但是你对阮有恩，只好代先阮先掠别人。你即阵回去了后，好好啊准备一下，若是掠七十一个人了后，最后再来甲你抓。这个期间大约还有两个月个，两个将军啊，为一个公园都消失去啊。李吉伊知影讲伊念会死啊，伊心中是安尼闷闷不乐。伊等去厝内边了后，因某看到红晒，面带忧愁，真体贴，都来甲关心。这个时阵李吉啊，嘛好亲像是囡仔同款，伊来拍伫个因某的怀中，煞放声大哭。人讲男儿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就是安尼。尤其伊看到伊的红婿，本来是真勇敢，就是遇到较大的困难、较大的坎坷，伊嘛是真巴结，拢承担起来。今仔日红婿已经五十三岁啊。忽然间哭到哈尼啊伤心，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有时伊就轻声细细讲，伫咧问因由。立即伊讲，我的退休已经剩两个月月了。立即伊就将今仔日发生的代志讲予因某听。有时听了后，内心我那非常的艰苦。这款代志，敢是现实的代志，敢是红婿的幻想啊？但原这是红晒幻想，可是伫第二天，住伫厝边啊无偌远的一个红花洞，啊真正死去啊！第三天后生吉，我那听讲跋倒来死去啊！立即两阿伯相信啊，相信讲这款代志是事实。伊想到伊那个两个话个，都爱生死应别啊！一个是在天之大，一个是在地之角，那是要。见面地灰三更万里水，两个阿嬷默咧放声大哭，大哭了后，立即讲爱妻啊，生死啊是由命，富贵是在天，咱爱一直哭无路用，咱就爱勇敢来面对现实。每一个人拢爱死，每一个人拢爱死一遍，只是讲早死甲晚死而已。伫我要死的时阵，我要完成三个心愿，这三个心愿啊，我想真久啊。就是我拢无去实行，过去我拢想讲，这都要开真侪钱，我拢想讲，我要将钱留互子孙。即阵啊，我已经想开啊。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咱囝头路即马做了真好，查某囝嘛是真幸福。咱留钱互因是多余的，我不如开钱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来完成着这三个心愿。有时听听来讲相公，啊，你是想要做什么代志？你记伊讲夫人，你看，咱厝的头前迄条大路坎坎坷坷，便若是逐摆落雨，拢爱烂糊啊糜，真歹行，真无方便。规整个人嘛是真无方便。我第一个心愿啊，就是要做一条路。你记的心愿，就是我的结拜大兄死了后，家境是真歹，伊阁有放一个囝，为着负担负债。即阵二十几岁啊，还未成亲，我想要甲伊娶某，摕一寡钱帮助伊成家立业。第三个心愿啊，就是咱庄内啊无甲一间学堂，庄内子弟若是要读书，拢都要行真远。变啊透风落雨，庄内子弟是真可怜。这间学堂若是甲起起来，对所有的子弟来讲啊，是一件上解欢喜的代志。这三个心愿，若是会当互我完成，我死嘛甘愿。夫人，万一若是还未完成的时阵，我就来死去，你绝对爱替我完成。尤其听到翁婿讲出这款的心愿了后，伊的心肝好像就是开开同款，有一个预感，伊的翁婿有这款的心胸。

天绝对会改天福寿，红帅一定袂死，一定会身体勇健，食百味。因化作就做，三个心愿同齐落去进行，提钱赞助弟仔结婚、成家立业，即较好办，一个月就完成啊。半年了后啊，路安那做好啊，学校嘛起好啊。在这个当中离奇，伊所看到的四个人拢死去啊，只剩伊半年已经过去啊，伊却并无来死。当时将军也解讲伊的寿命特别宽限两个月的，莫非是天要让伊完成这三个心愿吗？在学堂落成的迄一天，离奇伊祭拜天地。立即一三支青香举起来讲：“天啊，在我五十岁之前，我敢那一直够赚钱，我看钱是真重，我唔捌做过一件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帮助的代志。即阵我完成三个心愿啊，即阵我就是退休该将，我嘛甘愿啊，希望上天会当庇佑本尊的子弟，会当光明寸进，和这间学堂会当年年出状元龙。”伊迄一暝，日记一直咧困的时阵，东角大地，大地庙面头前，迄两名将军又过来啊！迄两名将军也讲：李文林、恭喜你，玉皇大帝已经下圣旨，添你福寿三几年，你的岁寿会当活到八十九岁，因为你做了三件大善事，将来你的子孙啊，非英寒之辈，福禄寿都齐全。东港大帝，伊希望你继续去行善，将你所发生的代志来讲，予世间的人知影。希望有一寡定迷不悟的人，知影天地间有鬼、有神、有轮回的报应。李吉一醒起来了后，鬼也已经提呀，天也小看咧拍布光。伊将迷茫的代志讲予伊的某杨氏听，杨氏讲：这我早就了着啊。在半年前你决定要完成三件心愿的时候，我就有这款预感啊。人说一生零破万恶，要是三生啊可回天，相公恭喜你，我来恭喜我。后来李吉啊，两个阿公某是真好命，子孙啊是满堂，吃到真老，无病来成长。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叫做三仙回天，行善积德的好处，若讲会了，我那说未尽。在咱人的人生当中，无论是环境的好歹，善事都爱加减啊做。就是这世人无添福寿来讲，对着子孙啊，对着后世修，我那有真大的帮助。各位朋友，这段故事好听无？那好听。后摆曾建文，我那有足侪故事，要来伫节目当中，甲人讲个善言，希望爱听藏身藏好的故事，逐天听曾建文的节目，伫这个时间拢会播一点真久。啊，那礼拜日是休困，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哈。啊，咱等下啊，佫有真侪好听的故事。在节目内要讲予大家听，希望大家心机莫存走吼，啊，稍等一睏啊吼，啊，阮就会阁讲述落去。

我即马过来讲，柯良友因迄个痴迷啊囝，伊十五岁时阵呐，伊时常受人踢上，时常去互人骂。伊感觉讲，伊住伫个厝内面呐，好亲像是多余个共款。伊个自尊心受着真大个侮辱，伊就安尼离开着家庭，乖啊伢嘞呀，伊无目标，都一直向前行。厝里的人啊，发觉到痴迷啊囝失踪的时阵呐，起头原来也一直伫咧找，找真久，但是先找找无。尤其是因老母啊，时常烦恼甲哭过。一个痴迷啊囝，甲一支拐啊，一直行，一直行，这是真平常的代志，无人会去特别注意到安尼。伊卡生的时阵就休困，巴肚内枵的时阵，起头啊是买物件来食。到尾啊，因为落地啊无钱啊，伊煞甲人分，伊煞变成一个痴迷的乞食哥。伊有一个特点，就是讲伊真有礼貌，伊真好嘴。上届好家在吼，就是讲伊痴迷，大家看到伊痴迷，大家拢会同情伊就对。咱的社会是温暖，拢会解斗三江安尼。上届派应付的啊，都、就是一寡囡仔啦，囡仔唔捌代志啦，爱甲欺负啦，掠伊吼做踢球的目标就对。寒天到啊，寒风又个冷冷，风势是无情。伊是寒家哩皮皮喘，阁是细细准。各位，人讲乞食，原来有三年温，卖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痴迷。伊就伫咧条仔边，腰阁兼寒。这个时阵，这间厝的主人伊发现着了，伊就赶紧叫痴迷的入来厝内面，阁再摕物件给迄个痴迷的食。这间厝的主人啊，是一个真出名的名相师。伊看到这个痴迷的真有礼貌，阁看伊阁无依无偎，非常的可怜，就安尼改收起来做徒弟个。柯良友的痴迷啊囝，伊搭找到良师啊咯。伊的老师啊，就是一个真出名的名相师。伊足足啊学相术学十五年，伊真巧。老师所教伊的，伊拢背起来。尤其是《易藏经》这本书，伊暗念甲真熟。《易藏经》这本书啊，也算讲是痴迷啊学相术的这个专利品。这本书那是甲背后会熟，了解后会贴，听好吹六十架子。只要四条八字，那知影过去、未来都拢总吹会出来。听讲目光的人袂使暗念这本书呢，目光的人讲那是暗念这本书，到尾啊目睭原来会来失明个。目光的人千万唔通甲痴迷的要共抢饭碗呢吼！啊，柯良友的痴迷啊囝，伊伫老师的身躯边十五年，伊学了一身的好功夫，伊的相术、相法有千出一拿，比老师搁较高的水准。当老师退休啊，换伊甲人算命，要学算命的人都爱排日，爱等真久。伊个以形态人，人拢甲伊斗相报安尼，有时伊的事业算是有成就咯。伊怀念着伊老爸老母咯，伊心中都伫咧想伊兄哥，唔知有好好啊伫咧友好着伊迄对乡亲无，所以伊就拜托人探听，探听转来结果啊，一当时是伊阿兄做了表囝，将财产家火败了了啊，伊老爸老母甲即马真可怜，即阵住伫咧破下厝的内底，食袂饱，穿搁再穿袂少个。伊接到消息了后啊，伊非常的着急咯，伊就赶紧写批，搁寄钱转去。到尾啊，伊接许多人去伊的身躯边弘扬啊，佮替伊阿兄来行这步。伫这个时阵，伊的老爸才知影讲，痴迷囝袂输目光的。好佳哉，当时细汉的时阵，无佮车落去溪仔底。啊，人生在世，真歹料的代志有真多。有的人饲着痴迷囝，有的人饲着白痴的囝，有的人生着拜卡囝，啊，某人生着迄个魁手的囝哥，这拢是三世因果，这唔免怨叹。是好或者是歹，拢阿个唔知影了哦。唔管是啥物囝，各位饲囝总是义务，都爱尽咱的责任，付出爱心，付出责任甲义务，安尼就会杀你阿个。故事中，柯良友的大后生，生做一表的人才，生做人权汉大，阿无开卡，阿无破想你，对不？就是伊是一个了不起囝，参像这款囝，敢会较赢破想的囝心咧？有的囝。未友好，这无要紧，连顾家己都顾未好势个，啊，有的是甚至个危害社会，做着社会中的美谈甲败类。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啊，咱俗语伫咧讲，人之初性本善，有无？咱人啊，人人都有向善的心，人人拢会做错代志的时阵，
知影讲你错，就爱赶紧回头，唔通一错搁再错。俗语伫咧讲，浪子回头是金不换，唔通何时大人关心操心，这就是最有效，这就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啊！原来是国家最起码需要的人才个。古早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啊是亲不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吼，听候若有一天，你若知影要好好啊友好恁士大人的时阵，已经是上万了。士大人有可能都已经百岁年老，反正无伫咱的身躯边了。参像大风中的树啊，想要静一日都无法度过。有士大人伫咧咱的身躯边的当中，互咱友好啊，这是一种真幸福、真万幸的代志。可惜啊，即马工业社会吼，有真侪人拢认为讲士大人饲囝小做义务啦，煞唔知讲有效的意义是生做安怎？听候有一天，伊家己那是结婚生囝，囡仔对出世红红幼幼，温温啊甲捏，温温啊甲饲。

惊伊寒，惊伊热，惊伊腹肚伫咧枵。对幼稚园、国校、国中乃至高中、大学，甚至留学，有诶甚至搁帮忙伊去找头路，搁做事业改娶某。这个时阵，伊只查讲是饲囝是遐尼啊不容易，是遮尼啊艰苦诶代志，所付出诶心血大部分拢是有去无倒转来。这个时阵，只查讲要有效啊！各位，人讲手抱孩儿，才知影讲是父母时，所以讲曾建文防控这阵的少年人，在读册求学的当中，咱都要好好求上进，唔通愈读册愈不好。讲许多人是老古板啦、老头脑啦，哈、啊，什么许多人来讲一句话吼，啊，就应了三四句，讲什么这是大教啦，做人家己吼是心思想、心头脑，有甚至好的唔学哦，更学拢学许多歹的都对。这已经加许多人的烦恼甲伤心，这讲起来也是非常的不应该都对。但愿咱幸福人生的好朋友，人人咱对许多人都友好，凡是安尼的话，你伫做事业都比较得较会成功都对啦。

金鸡啊，甲玉秀啊，因这两个人啊是标准的家庭主妇哦。因两个人是住小隔壁娘娘啦。因两个人啊，拢是当日出门去菜市啊买菜就对。但是金鸡啊，伊买菜拢爱买一包久就对。啊，玉秀啊，伊就无同款啦。伊一日买菜加真紧，就买好啊个。一打久啊吼，爱就倒转来啊。伊将家内拢款甲好势了后，金鸡啊，伊才伫个菜市场转来个。原来金鸡啊吼。伊去菜市啊，伫咧买菜啊，伊正后工出价都着，伫遐讨价阁害价安尼。啊，生理人啊，嘛是真巧，拢讲金鸡啊是一个歹人客，边啊看到金鸡啊要来甲买菜啊，价钱啊拢讲较悬一撮啦，才互金鸡啊吼，伫遐落去出价都着。莫怪伊干那买一个菜娘娘吼，都爱开掉遐尼啊侪时间安尼，但是叶秀啊伊都无共啊，伊毋捌伫咧共出价。人讲一斤啊五块，伊就一斤五块共买，所以讲伊伫咧买菜当中，加正紧就买好啊个。啊，卖菜人若看到叶秀啊来买菜吼，因开价啊拢正实在都对，拢讲叶秀啊是一个好人客安尼。各位听众朋友，金鸡啊甲叶秀啊这两个人是啥物人较对，啊是啥物人较牛咧？这就是国民的道德问题啊！咱政府啊推出不离价运动。一来就是要保护着生理人赚应该爱赚的利润，啊，二来呢就是要保护着消费者未去吃着亏，搁会当节省时间个。信用啊，道德啊，良心嘛、啊，这就是做生理成功的大要诀。买物件都爱出价，这不是正常的现象。生理人一个做生理要掏金减领，想要赚薄利。这嘛是经营未久，啊，生意到尾啊，一定是会失败到着。所以人讲树头那徛好会掉，都免惊讲树尾会做风胎。所以俗语伫咧讲，信甲诚是立业之本。这个事业那是要好会成功啊，这都爱以诚待人，尤其是公家做的头路啊，有互相连带关系的头路，咱千万都唔通存有私心。千万唔通有想要占便宜的心理还是行为，有足侪人嘅吼，伊卖弄小聪明啦。你咪讲讲占便宜，人会唔知呀？各位鸡卵较慢较巴肚胖，佮再讲即卖人啊，大家拢真聪明，是要夹穿夹唔夹穿嘅问题，尔尔是个人嘅涵养甲度量嘅问题。那是要当面甲夹穿啊，即大家吼拢无好看得着。那是怎讲对方的行为，搁甲忍起来原谅伊的话，即就是和对方有一个面子，甲留面子予伊利益。啊，那占人的便宜，就是损失到家己。伊无形中啊，已经损失了一个真好的朋友啊个。有当时啊，占十万块的便宜，伊无形中已经损失几百万了，甚至几千万的利益啊，你知唔知？所以咱人的脑底啊，大部分拢是差无偌济，只是赚啊甲无赚利益高。一个人事业若是要成功、要成名，朋友是真重要哦。那人民讲是有好无歹的朋友啊，那么这个友谊一定要好好啊珍惜。好朋友不是轻易啊会当得会到的，所以咱千万唔通为着利来和朋友失望、伤心，甚至来拍拍着这样。

久的朋友的感情。你若互人一分，互人好感，等于你赚十分倒转来啊！个后日的成就啊，甲成功啊，是无可限量。要骗人，要占小便宜的人，伊的成就只是有限公司利益个，伊所得到呀，是一个臭名万岁。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咱大家会当珍惜友谊，天下间是无戆人，千万唔通予人歹印象、歹观念。事业会成功，甲未成功啊，只是经过一定磨啊而已。以诚待人，诚实朴实，这就是事业成功的要诀个。咱出三分力，只希望一分的回报。啊，若安尼的话，事业一定就会成功个。各位，恁讲是唔是咧？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哈。所以讲吼，啊，干那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为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我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着咱咧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毋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人口臭，翁太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迄、哦、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啊食，足好闲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几盒的多丢，做卡路西类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哈，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2288661。你即马来。

咱即马就伫节目当中，大家讲一个拆字数的奥妙。那会晓拆字数的歌手，大部分啦、啊，伊的学问拢是真好。靠着伊的学问吼，甲靠着伊的灵感嘛，有当时啊吼，是安尼准甲会惊人就对啦。即马我开始大家讲这个拆字。有一天啊，有一个生理人吼，伊来找小空姐要拆字数。啊，这个生理人啊，伊写一字记。小空姐一嘴那念，镜头啊都那伫咧算，甲一饼丁无记记排队啦。小空姐一嘴个念地址，鼠牛虎兔龙蛇蛇，我那排队啦，记就是属蛇。小空姐伊甲这个生理人讲，你爱赶紧回去，恁厝里有蛇。迄、那个生理人心中都伫咧想。人讲小空姐，伊一个听字，我呢还熬得无影咧。即阵是十二月天呢，天气是哈尼啊寒呢，要哪有可能会有蛇？蛇那是到寒天，那么是秘伫咧洞内啊。到热天，唔只有出来讨食。莫非小空姐伊即阵神经有失常心咧哈？迄、那个生理人啊，伊一日转来到因家的时阵，原来啊是伊广东的老朋友，千里迢迢啊要来找伊。伊老朋友啊，并无做啥物单路，干那用袋啊，带三尾蛇来送伊。讲这三尾蛇是广东的名产，煮姜丝汤来食，讲食清天啦、啊，好味道。在这个时阵，迄、那个生理人才怎讲小空姐，伊一个听力确实是有够。三天了后，迄、那个生理人过来找小空姐啦。迄、那个生理人讲，你顶一日啊，听力听了真准，我今仔日是要来问生理，看前途是安怎样。小空姐伊就问讲。啊！你三工前，恁朋友送你的蛇，你安怎样啊处理的哈？迄、那个生理人讲，啊，我都唔敢食蛇肉哩，啊，我嘛袂晓杀蛇哩，佮看迄三尾蛇真可怜，我已经甲因放生啊哥。

小孔子讲，本来迄三尾蛇是注定爱死的呀。今仔日你大慈大悲，甲因放生，这就是叫做地之死地而后生。你后日的生理会如何？你三天前来听你的时阵是写记，甲已经的意差就出了通头念念。记的意思就是结束，无望啊，都对。好，甲

我即马过来甲讲汉高祖刘邦啊，伫伊还未做皇帝时阵啊，伊有一天吼梦到一个梦啦，伊梦到伊伫咧堆一只羊啊，刘邦伊对羊啊两只脚都甲扳掉一个，实在讲羊啊迄两只脚拢总互扳落去，刘邦伊惊羊啊歇走去，就赶紧对羊啊尾解扭掉的就对，三扭四扭啊，连羊啊的尾扭断甲落去啦。刘邦伊惊一个出精神个。有时过天光，刘邦伊看到一个专门伫咧卜卦、伫咧听字兼算命的算命先呢。刘邦伊就将昨暝所梦的代志啊，来讲予迄个算命先咧听。迄、那个算命先咧啊，就叫刘邦写一字，准备要甲听字啊个。刘邦伊赶紧就写一字羊，羊啊羊。迄、那个算命先讲，我伫遮甲你恭喜恭喜，你后日啊会做皇帝。羊啊，无头无尾。就变成王，各位，你先看咧，看羊的羊，无头无尾，是不是变成王呢？迄个时阵，刘邦伊心中就伫咧想咯，相面先呢是爱讲笑啦，伊即阵只不过是一个亭长，是变安怎做皇帝咧？较早十里为一亭啦，吼，啊十亭有为一乡，较早的亭长啊是专门伫咧念公道甲土匪的，有一天刘邦啊。伊看到关伫咧狱内遐个人真可怜，规气拢全部甲伊放放走。刘邦伊怎讲？书房人犯即块枕头，伊厅长原来唔敢做啊，伊就原来逃亡四处去流浪啊。原来互伊放走遐个犯人，拢是英雄好汉，武艺大家拢真好，因为真条尾嘛，啊皇帝无刀欺压百姓嘛，真侪英雄豪杰不服就反抗，啊反抗啊就抓入去关。刘邦伊将因放走了后，因到尾啊走了后啊，拢是讲安尼不对，有恩就爱报恩，爱救刘邦做火葬。有时一群人在伫个一个客栈的相会，这群人拢认刘邦做大兄。迄个时阵，一世界啊拢伫咧起疑个。刘邦有一天啊来到一座山，忽然间啊走出一尾非常大的大蟒啊，这尾大蟒是非常的大尾，规身躯拢是白色的。规阵人看到这尾大蟒啊，拢惊甲唔知要安怎样啊才好。干那刘邦上界好大哥，一手拿来刀，甲这只大蟒伫咧拼拼真久。到尾啊，这只大蟒啊，七寸的所在中了三刀。对迄个时阵开始，大家讲刘邦杀死大蟒，为民除害，会做皇帝。拥护伊人啊是愈来愈侪个。到尾啊，刘邦啊，伊个实在是张良。张良是一个牛人，一个推荐就萧何、韩信和刘邦。韩信是一个大军事家，统兵用兵在历史上是大人物咯。因打败项羽，到尾啊，刘邦伊真正做皇帝咯。刘邦伊做皇帝了后啊，又派人要找迄个算命先呢，要甲伊封一个官哩，可是拢找无。这是一段刘邦听字的故事，听字爱学问，爱有特殊的灵感。有当时啊，讲一字啊，所听起来意思啊，都拢无同款啊。个以后，咱伫个节目当中，留这款资料，我会阁介绍大家知。若是讲了无好的所在，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海涵谅解。

咱洪荣参与八宝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真正是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荣参与八宝庵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个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洪荣三杯八宝丸都登去食。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主顾客，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

叫北尾记，有人电话来讲，啊，你叫北来记啊，李小姐嘛北上来，啊，你嘛北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好、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哦，所以听讲朋友。你呐，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足好用的吼。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啊，拢总有帮助吼，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胃狂吼，甚至吼骨头加正用吼，啊，所以去吼，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所以真侪朋友吼爱爬山吼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有真一朋友爱喜欢你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介绍较俗吼，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啊，你若一摆加买三盒吼，介绍比较俗的，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的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红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红娘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这个民国啊，57年前啊，迄个时阵啊是日本时代，咱台湾人啊是日本帝国的二等国民。日本帝国迄个时阵野心是真大，因大声侵略中国，发动东南亚大战争，搁再发动着第二摆的世界大战。就在迄个时阵啊，台湾人的男丁吼，拢都爱调去做兵。有的才国学毕业而已，就调去做军夫啊！哦，大部分呢，拢调去这个广西省做兵。广西省是高山峻岭，山势真险恶，有真侪大陆的游击队。每一个人啊，拢各负其主，为国家伫咧尽忠，为国家来伫咧卖命。就在迄个时阵啊，有一个部队啊，伫个广西省的侵关。因为小镇啊比较是较重要，所以讲部队内中并无煮饭的恢复啊，所以煮饭的代志啊，只好啊拢请在地富人人伫咧煮饭啊。有一天啊，当地的村长介绍一名正年轻的妇女，伊的名叫做廖秀莲。廖秀莲小姐呢，伊生做真水，看伊脚尖手油啊，但是伊做的工课吼是真流利啦。打水啦，洗衫啦，乃至兄弟甚至煮饭，伊拢真骨力。廖秀莲伊逐工拢来伫咧边沿伫咧做工课，伊有一个习惯性啦。伊个习惯性就用脚日头甲拍，所以讲伊头壳顶呢拢滴一顶龟裂啊，这顶龟裂啊呢真重，佮真大顶。

你爱面顶面啊，都有盖一层的蜡油，讲安尼一直正来用啊。因为廖秀莲伊一来是真轻快，二来伊少年阁真水，所以日本的军官呢，大家拢会想要甲食豆腐啊。但是我那也真侪方便可以得到，食剩的青饭青菜啊，甚至米啊，廖秀莲拢会使炸倒转去过。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廖秀莲这个查某啊。伊同款来伫咧平野伫咧做工咯，有一天是风台天啊，连咪出日头，啊连咪落大雨，啊连咪起大风啊，工课啊佫特别较侪。伫出日的时阵啊，廖秀莲伊将伊的鸡笼啊，脱起来吊伫个壁顶顶，伊入去灶卡伫咧煮饭啊个。忽然间啊，起了一阵的大风，壁顶迄顶鸡笼啊，煞被大风来甲伊吹走去个。正拄啊好啊，有一位陈福林先生对外面倒转来。伊早讲，迄顶鸡笼是廖秀莲的，伊就顺手甲伊捡起来个。一日捡起来了后，才早讲，这顶鸡笼呢是上赞的个。甲伊看一个较详细的啊，伫个鸡笼的夹层内面呐，佫有一张的这个字条。有时陈福林先生啊，要将字条详细一看，字条写一寡军情的配置，内中有写大队长伊的名叫做大西大佐，中队长啊伊的名叫做高川不倒。另外，阁有写一寡武器有偌侪，兵书有偌侪。原来啊，廖秀莲伊是一名的失败，伊是南澳游击队派来间接。有时陈福林先生伊心中伫咧想咯，那是要甲伊抓起来，伊是一个真水阁纯洁的玉女子。那是唔甲抓起来，部队阁时常和游击队空袭。思想啊是不计其数，损失啊也算是真侪都着。何况台湾人迄个时阵是属日本帝国的百姓，伊同款爱向日本天皇尽忠。人讲那是对敌人宽容，等于就是杀害咱家己。有时陈先生一想到这，伊拿出着伊的底枪，伊行入去灶卡的所在。迄个时阵廖世仁伫咧炒菜。陈先生伊拿底枪将廖秀莲甲压咧，陈先生讲行底我行，廖秀莲讲莫名其妙，啊李先生你卖滚笑，底枪是无目睭，何况我即阵伫咧煮菜，啊我嘛已经有红晒啊，我求你唔通安尼做好无？廖秀莲伊叫是陈先生，要甲米高雄，要甲安怎样啊咧？陈先生讲廖秀莲你是间谍，咱国父基主，我一定爱抓你。这个时阵的廖秀莲听到安尼，伊的面绿色啊。廖秀莲伊讲，陈先生，你唔通抓我，咱好好参详。陈先生讲，日本的军法是真严，我那是无甲你抓起来，有一天那是代志暴露啊，我会被枪杀。有时陈先生就将廖秀莲押去交伊的中队长，迄个时阵的中队长啊，也就是玄武班的班长，伊的名叫做英友。英友中队长啊，即时心懵，但是廖秀莲在这个时阵，伊才勇敢讲：既然代志都暴露啊，要抬要挂，谁在恁啊？原来廖秀莲伊正敖讲日本话，伊是日本的留学生，因为日本啊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伊专工在日本倒转去广西省，为中国效劳，尽忠报国。廖秀莲伊是一个女间谍，到尾啊，伊被判死刑。较早日本人的死刑啊，各位，有当时啊，连一个枪支都唔敢了呢，是用武士刀扑头壳的，你知？伫死刑的迄一天吼，廖秀莲伊俩陈先生看一个，陈先生伊嘛感觉真不忍心得着，但是啊，国父基主，并不是伊要解台，是日本天皇的军法要解台。迄个时阵的监斩官是前田准尉，刀把手是加地木。廖秀莲伊被压伫个旷野的草坡啊里，伊非常的勇敢，伊有一股为国牺牲的正气。监斩官伊下令行刑，刀把手加地木，加地木啊，伊手起刀落，因为伊过头紧张，力出了伤过头大，廖秀莲的头壳。喷出去长外远个，加地木啊，伊就堆起要关廖秀莲的头壳，却是廖秀莲的头壳，却是关未叮当啊！原来廖秀莲的喙齿去夹伫个草坡顶的这个草啊机里，两只目睭是安尼青硬硬、金壳壳，也加地木安尼一直看。

家己某啊，伊当场加一个串门卡，唱歌是一直伫咧拼。家己某啊，伫迄一暝都一直胃寒，一直发烧，后来送去大病院啊，完啊也无救过。两工两夜，多保守家己某，完啊就安尼死伫咧大病院啊。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那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吼。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家伫咧酸，连咪家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诶，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诶，伊就个甲咱买，个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个即马身体吼、哦，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加倍顶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

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好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撒由那那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好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